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是

0: 9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8。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目前汽车有很多很有科技感的配置，比如电子手刹、全 LED 大灯、抬头显示系统等等。当然并不是每一样配置都令消费者满意，其中就有让人又爱又恨的自动启停功能。喜欢的人呢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啊一上车就把它给关了。那么自动启停功能是一项高科技必需品还是鸡肋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器自动启停这个功能听起来好像非常高科技，其实呢这个功能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前的1930年代，当时作为混动的雏形被发明出来，一直到1980年左右才开始在某些汽车上装配启停系统。简单来说，自动启停就是一套能自动控制发动机熄火点火的系统，当车辆因为暂时停车或行走在拥堵路段时，驾驶员踩下制动踏板，这时候系统就自动检测，当发动机没有空转和没有挂挡的时候，防锁定系统的车轮转速传感器显示为零，电子电池传感器显示有足够的能量进行下一次启动，满足这三个条件后，发动机自动停止转动，当信号灯变绿色后，驾驶员踩下油门踏板。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自动启停功能确实有省油的优点，但是也有大家不喜欢的地方，因为这项功能更考验启动机和蓄电池的耐力，反复使用启动机容易造成它过热损坏，因此具备自动启停功能的启动机必须要耐用。同时由于蓄电池充放电次数增加，对电池的寿命也有一定影响。带自动启停功能的发动机每启动一次，汽车电瓶就要点一次火，频繁的点火会缩短电瓶的更换周期。可能有人会说了，带自动启停功能的电瓶都比普通电瓶更耐用，的确如此，但更换的费用也比普通电瓶贵2到3倍，一年省掉的油钱在更换新电瓶面前，这个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不喜欢自动启停功能的车主，主要是觉得这个功能有点鸡肋，可能是由于政策原因，每一次都必须手动关闭才行。有一些车辆由于优化做得不好，在启停的时候车身抖动得比较明显，在停车场取个卡它就熄火了，过个收费站也熄火，在启动熄火引擎之后，空调压缩机会暂时关闭，导致炎热的夏季失去了冷风凉意，给乘客带来不好的体验。在这里呢，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雨天一定慎用自动启停。当车辆在水中行驶时熄火，一旦操作不当，自动启停后积水很容易从排气管倒流进发动机内，导致发动机不能启动，严重的时候呢，发动机将直接报废，而且由于第二次启动，保险公司是不会给予赔偿的。

虽然发动机自动启停技术呢非常实用，但是在有些情况是不能使用的。除了刚才介绍的不能在涉水路面使用，低速泊车时也不要用，因为汽车倒档的时候会关闭发动机，但是经过反复来回好几次，发动机就会反复打开，关闭几次缩短使用寿命。再就是上坡时也不要用，如果是在比较陡的坡道上，当发动机自动启停反应慢了半秒，车辆很有可能会有溜坡下滑的危险，所以也要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不是。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1: 营口市坝峪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峪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0: 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步伐不再矫健，他们的眼神不再明亮，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也许他们在等待一个温暖的问候，也许他们在期盼一次耐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关爱老人，传递温暖，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让爱永不缺席。

0: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路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2: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

0: 九。
1: 家电一站购，品质有保障，好电器，好价格，好服务。光辉电器，靠谱不踩坑。地址：万隆生活中心二楼，光辉电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艳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红艳。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聆听。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读到了第三章的内容，穿越关系的屏障，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今天我们共同来聚焦，你所谓的为我好，只不过是一种操控。控制一个人，就是他反抗你的开始。每当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总有家长问我孩子选什么专业好，因为这个问题呢，经常有家长孩子闹得不可开交。这让我不由得想起多年前遇到的一位案主，他是我课程当中的一名学员，声音轻柔安静乖巧，很少主动参与课堂互动。老实说，在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前，我并没有注意到他，但是他一开口，却让我包括现场在内的学员们大吃一惊。我一直觉得有一天我一定会闯祸，闯一个谁都无法挽回的大祸，完全打破我目前的生活状态。他轻声地说着，双手握在膝盖上，眼里闪烁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光彩。到那个时候，我爸爸肯定会震惊。说到这，他捂着嘴痴痴地笑了两声。他名校毕业，丈夫年轻有为，夫妻俩呢是公务员，之前的人生平顺让人嫉妒，而她呢却像是被宠坏的公主一样，一心只想摔烂自己美丽的洋娃娃。我在心里忍不住地追问，为什么呢？她接下来讲述的故事让我心痛。她说自己是一个演员，爸爸就是她人生大戏的导演，在爸爸的指导下，他演绎着自己的人生。他的生活呢，一直被他的父亲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从幼儿园到大学，学什么专业，选择什么工作，包括现在的老公，都是爸爸一手安排的。从理智的角度来看，他确实走在了一条最优的人生道路。以爸爸的能力和资源，他走的每一步几乎无可挑剔。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内心总会涌起一股反抗的力量。

其实呢，他并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于是闯一个祸，让这部分大戏结束。闯一个祸，让这部大戏结束的念头在他的心底变得越来越强烈了。也许你会经常听到有人对你说，这是为你好，他们可能是父母、爷爷奶奶、老师，或者那些经验老道的人，他们以这是为你好为由安排着你的生活，导演着你的人生，但这真的是为你好吗？

禹治水的故事大家肯定熟悉啊，但大禹父亲治水的故事却不是每个人都知晓。尧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水灾泛滥，庄稼被淹，房子被毁，老百姓们深受其害。大禹的父亲鲧一心想治理好水患，但是花了9年的时间哦，都没有治理好，因为他只懂得水来土淹，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垮了堤坝，淹死了更多人，造成了更大的损失。舜氏接替尧当部落首领后，发现鲧治水不当，便杀了鲧，让鲧的儿子禹接着去治水，这才有了大禹治水的故事。

改变了父亲滚的治水方法，他开渠引水，疏通河道，把洪水呢引到大海农田，化旱为利。结果我们都知道，大禹成功的治理了水患，并因此受到百姓的爱戴，也继承了舜的位子，成为了首领。同样是治水啊，不同的方法完全结局是不同的。治水如此，治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滚治水的方法其实就是一种控制。什么是控制呢？为了安全或其他目的，通过人为的力量让事情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就是控制。比如啊，鲧呢，他想控制洪水，保一方百姓平安，但是控制一定会带来反作用。当这两种力量对抗时，不仅消耗了自己的力量，而且万一有一方失败，就会带来更大的灾难。鲧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人对物是控制，人对人就是操控。操控就是违背他人的意愿，强行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事。可是控制一个人就是他反抗你的开始，而且会带来反作用力。比如之前我们说的那个学员吧，他之所以一直想闯祸，是因为他过往的人生一直被父亲操控着，在他乖顺听话的外表下压抑着一股反抗的力量。只是啊，这股力量还没有强大到可以突破控制。我们可以想见哦，一股这样的力量冲破父亲的操控，这个表面光鲜的家庭就岌岌可危了。乖孩子内心那股反抗的力量一旦爆发，破坏力绝对让你难以想象，因为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就越大。

操控一个人的代价如此之大，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喜欢去操控别人的呢？特别是父母对孩子，天下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但父母为什么偏偏喜欢以爱之名对孩子进行操控之实呢？操控的背后究竟是什么？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操控的背后是因为缺乏安全感。安全感是渴望稳定安全的心理需求，是使人们从恐惧与焦虑当中解脱出来之后，内心那种平和、放松、稳定、自由的感觉。它是对可能出现的对身体或心理的危险或者是风险的预感，以及个体在应对事情时有力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感。当一个人的安全感缺乏时，为了增加自己的确定感和可控感，他们就会不自觉地操控身边的人，特别是那些弱小者，让别人按照他的意愿去做事情，甚至过一生。他以为这样是为你好，其实他只是为了自己拥有更多掌控感和确定感，让自己感觉到更安全而已。当一个人拥有足够的安全感的时候，他会相信自己有能力不断提升生活中可控的部分，也有能力去应对生活当中不可控的未知，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做好自己的事情。他也无需通过操控别人来确定自己是安全的，这样在他身边生活的人才能够真正的活出自己，享受自由惬意的人生，否则呢，只会成为操控者的傀儡。

所以一个人是否拥有足够的安全感，直接决定他身边的人生活的质量。安全感来自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啊。精神分析流派认为，安全感与一个人的童年成长状态有关。一个人在成长的早期，如果能够获得父母或其他看护人员很好的照顾，他就会感觉到这个世界是安全的，反之就会缺乏安全感。既然安全感这么重要，那怎样才能提升自己的安全感呢？是不是你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呢？最好的方法当然是找心理咨询师，或者走进课堂来疗愈自己内在的匮乏。第二个办法来自心理学的著名实验毒蜘蛛实验。研究发现啊，多数人面对毒蜘蛛时内心会充满恐惧，但是当这个人说出我很害怕的时候，他心中的恐惧就会大幅度的减少了。所以说出自己的担心恐惧感就会减弱。比如那些总是想操控自己孩子的家长，如果他能够向孩子表达自己的担心，孩子，我担心你自己不会填志愿，选错了专业以后找不到好工作，我的孩子，我对你的未来有一点担心等等。当家长能够袒露出这份担心，就能减少自己的不安全感，从而让孩子获得更多的自由。第三个办法呢，是来自大禹治水的启发。前面我们说过哈，鲧治水用的方法是修筑堤坝，这个呢是堵，对吧？而大禹用的呢是疏导的方法，是引。虽然父子俩面对都是洪水，都是同一股力量，因为使用的方法迥异，得到的结果也完全不同。不安全感呢，跟洪水一样，都是一股力量，如果压抑它、控制它，当力量变强大，就总会有控制不了的那一天。与其控制，不如像大禹那样引导，让这股力量变成激发我们成长的动力。人之所以会感到不安全，是因为自己太过弱小，如果自己变强大了呢，自然就会感到安全了。同样的恐惧，它可以成为操控别人的原因，也可以成为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的力量。

颗善良的心，但光有善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方法。当我们都以我是为你好为理由去操控别人的生活时，善良就会成为伤害他人的理由。我们要从操控这种行为背后看到自己安全感的缺失，并承认接纳这个事实，这样你身边的人的日子才能过得好一些。也许你会说，难道孩子什么都不懂时，我们不应该给他一些引导和控制吗？我并不是要求家长放任自己的孩子，对那些真的会危及人身安全的状况，我们还是要去控制的，需要帮助孩子学会规避。只是大多数的时候呢，人们的操控并不是在这样的范畴里，而孩子有自己的选择和人生的路要走，企图控制孩子，让他按照自己的期望那样去生长，很有可能会牺牲掉孩子的人生。你呢，可以给予建议，但不能一味的控制啊，要懂得给孩子自由成长的空间，允许孩子他自己的人生可以自己做主。但愿更多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也希望每个面临人生选择的孩子都能够自主地进行选择，开启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鸿雁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鸿雁，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感谢您的聆听。今天节目就到这，最后一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大家，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油价。日前的新一轮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在8月28号的凌晨24点开启，汽油上调每吨380元，柴油上调每吨365元，折算成零售终端的单价，92号汽油每升上调0.30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32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3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来估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费15块钱。市场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预期改善，国际油价在8月26号出现下跌。截至到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13美分，收于每桶82.23美元，跌幅为0.16%。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74美分，收于每桶87.84美元，跌幅为0.84%。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在最新发布的报告当中表示，大幅上调布伦特原油的价格预期，原油供需的缺口将会延至明年很长一段时间。摩根士丹利目前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布伦特原油均价将为每桶90美元左右，第四季度将冲高至接近每桶100美元的峰值，2027年第一季度将回落至每桶95美元左右，第二季度将会降为每桶90美元左右。那么此前在8月14号，国内油价迎来了近期两连涨之后的首次下调，92号汽油呢，当时是每升下调了0.18元。2026年国内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已经开启了16轮的调价调整，其中开启了10轮的上调、5轮下调、1轮搁浅，累计共出现了15轮的油价变动。

接下来呢，常带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特斯拉。特斯拉的 FSD 功能又割了，这次呢不是简单的延期，近期特斯拉官网更新了 FSD 监督版全球可用地区名单，中国不见其影。要知道呢，就在今年五月份，中国还出现在特斯拉所公布的 FSD 可用地区名单当中。短短的三个月时间，从名单里的入选者再次变成了局外人。官网解释称，未开放市场需当地监管明确批准。简单来说呢，就是 FSD 在国内的批文还没有下来。更为夸张的是呢，目前有网友在网上发表传言，说特斯拉上海数据中心呢已经是人去楼空，此事呢被不少大 V 转发。对此，特斯拉向汽车之家辟谣称，此为假消息，数据中心呢正在正常的运转，辅助驾驶招聘工作也在加速的推进进行当中。虽然呢特斯拉澄清消息为误传，但名单反复加上谣言四起，难免让已经买断 FSD 以及期盼 FSD 入华的准车主心里再次打鼓。毕竟花了60万多块钱，而这样的一个功能呢如何使用目前还不得而知。五月份呢还把中国写入名单，八月份又被拿掉。

在今年五月份，特斯拉公布了 FSD 监督版可用地区，当时呢，中国是赫然在列。消息一传呢，市场迅速解读为 FSD 终于要进入中国。但这里呢，其实有个关键的区别 ，FSD 监督版本身也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驾驶员呢依然需要持续关注路况，随时准备接管。在今年四月份，特斯拉 CFO 曾经发话，称正在与中国监管部门合作，希望能够在第三季度获批大范围的推送。不过呢，特斯拉没有透露有望获批的 FSD 是否为最新版本。所以目前来看呢，五月份的那一次中国入名单更像是一次乌龙事件，它代表着特斯拉对开放中国市场的预期，而不是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化的通行证。甚至呢，可以理解为这次名单的更新本质上是把之前过于乐观的预期又拉回到了监管的现实。到了八月份，特斯拉重新调整了官网页面，把中国从已经开放地区当中正式撤掉。这已经不是特斯拉第一次在中国碰壁。2025年，特斯拉曾经尝试在中国推动功能受限的 FSD 体验，但后续推送的节奏受到监管和本土化适配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不少已经花费了64000块钱购买 FSD 功能的老车主表示被坑，也有车主因为等待 FSD 无望而计划卖车。那么，特斯拉的 FSD 功能到底为什么这么难进入中国？FSD 的真正核心不是车顶上装了什么样的传感装置，而是背后的数据和训练的能力。特斯拉的逻辑呢很简单，车队跑得越多，采集到的数据越多，数据越多，模型训练得越快，那么模型越升级，再通过 OTA 推回给车辆，这样呢车辆可以开得更加智能。这样一套数据到训练再到 OTA 的飞轮，在美国可以高速运转，但是来到中国，这个闭环必须要重新的搭建。所以这些年呢，特斯拉一直尝试在中国补齐基础设施的短板，上海数据中心的建设，本土数据的闭环，以及临港 AI 的训练能力，再加上和百度地图等本土企业的合作。在今年五月份呢，特斯拉曾经还尝试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多个城市大量招聘了智驾测试人员。这些动作呢，都说明特斯拉不是没有准备，而是在努力把 FSD 变成一个真正可以适应中国监管和道路环境的版本。但是问题来了，有数据还得有算力。特斯拉方面表示，目前本地算力可以满足中国市场的训练需求，但具体用了什么芯片，规模有多大，还没有完全公开。英伟达 CEO 黄仁勋曾经透露，他们已经拿到了美方的许可，获准向中国出口 H200 AI 芯片，但目前没有拿到中国官方的最终批准。这就意味着特斯拉在中国还复制不了加州的那套超级算法，同时呢，它不太可能采购国产算力来跑自家的模型，那么结果可能就是美国那个被全球车队喂养、疯狂迭代的主干模型，和中国这边被两头夹着只能小跑的本地模型正在分叉，而且时间拖得越久，两个版本的差距会越扩越大。国内所驾驶的特斯拉的 FSD 功能，即便上线，也和美国版本将会有非常大的区别。目前来看呢，国内监管对新能源汽车的审查未来只会越来越严格。就在8月21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13家车企。

召回公告，合计超过710万辆，创下了单日的新高。其中特斯拉两项召回超过571万辆，占比达到80%，涉及车门把手以及组合驾驶辅助等问题。这些信号的释放呢，可以说是非常明确的指出，车企可以卷技术，但安全这根弦在中国不能松，辅助驾驶自然也不例外。特斯拉进入中国的第一步，其实不是把 FSD 功能直接搬进来。此前中国市场使用的完全自动驾驶能力的表述，如今已经改成了特斯拉辅助驾驶。但是呢，对于监管部门来说，改名字只是第一关，真正要验证的是这套系统到底能不能在中国复杂的道路以及极端场景当中稳定安全的工作，同时复杂的算力能否得到安全的掌控。而这恰恰是特斯拉呢目前比较棘手的地方。目前来看呢，对于已经花了64000买了 FSD 却迟迟没有用上的车主，以及呢一直在期待 FSD 功能入华的人来说呢，这次中国名单被消除的事情确实让人大失所望。但是名单被删也并不意味着 FSD 就会彻底的放弃中国市场，毕竟呢中国也是特斯拉在全球最为重要的市场之一。所以 FSD 入华大概率只是时间的问题，但至于要等多久，目前还没有人能够给出明确的答案。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上午的时间，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带您来了解系统退出及责任的退出，智驾正在从拼功能到拼责任担当。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当中呢，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聚焦一下智驾系统退出，就是责任的退出嘛。就在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本次修订最受汽车行业关注的调整，就是首次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的专章，在国家法律层面正式区分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的不同规则。不少舆论呢，将此次修订解读为责任主体从驾驶人向车企的转移，但这种表述简化了责任体系的完整内涵。不过本次修法仅明确了交通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理规则，并未覆盖到民事赔偿、产品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全维度划分。结合2026年先后发布的两项智能网联汽车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以及国内车企的商业实践，可以看到中国自动驾驶的责任体系正在处于分层构建的过程当中。法律划定的基础边界、标准明确的技术底线，市场则先行探索责任承担的具体模式。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对于自动驾驶与辅助驾驶做出了明确的法律区分。草案规定，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交通违法行为的，由车辆生产与进口企业承担行政责任。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按照普通机动车规则管理，责任由驾驶人承担。但这种转向目前只覆盖行政违法场景，没有完全覆盖民事赔偿、责任判定细则等。

多内容。在国家标准层面呢，两项强制性标准已经先行的补全了技术层面的责任体现。在今年六月份所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当中，明确 L2 级辅助驾驶系统的安全体现，提出驾驶员担责不代表系统免责的核心原则，禁止企业以驾驶员随时接管作为系统能力不足的理由。同年七月份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则对 L3 级以上系统提出接管能力监测、最小风险策略等强制性要求，明确系统不能在无法处理风险时，仅将最后几秒的危险转嫁给驾驶员。两项标准共同指向一个责任判定的原则，就是涉及人机交接的事故不能仅以碰撞瞬间的控制主体来判定责任。现实当中最复杂的事故场景，恰恰是系统长期控制车辆后，在危险发生前要求驾驶员进行手动接管，风险形成于系统运行阶段，碰撞发生时已经转为了人工驾驶，最明确的就是在碰撞的前一秒甚至是0.01秒智驾退出，车辆则无责的情景。他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如果驾驶员接管时事故已经难以避免，形式上的系统退出能不能切断前期行为以及事故的关联？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4: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0: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0: 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
1: 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0: 七夕邂逅中秋，双节重磅礼遇，万隆生活中心一楼四号门国瓷永丰园，享誉全球的国宴夫人瓷联合商场推出佳节专属特惠活动，任意选购本次夫人瓷活动单品即可参与抽奖。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千，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千开始。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3: 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注入。

0: 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2: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1: 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0: 云天收下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千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0: 品这种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我想留在你身边。这个七夕，赴约万隆生活中心，喊话有情人，拼斗 CP 大作战，紫云影城浪漫观影。星野潮集爱意开市，吃喝玩乐一站式安排，吃饭认准万隆独一份的海底捞，购物直奔京东奥莱，浪漫约会直接抄作业。

沉迷彻夜难眠，没有我一个人煮咖啡，像落地的大雁自己往南边飞。 I'm on my own， 风筝还不会再为谁跳动。 Cause you're my one and only。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购，我是您的老朋友红面。那美好的午间时光从这里就开始啦。结束了上午的繁忙的工作，你的心情怎么样？我们可以卸下上午的疲惫，放松下紧绷的情绪，在温柔的声音当中开启一段惬意的午间时光。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说你想和大家共同分享好听的音乐，可以加入到我节目的微信号红面汉语拼音的全拼加上905，推荐你所喜欢的歌和大家共同的分享。希望这段午间时光能够为你充电放松，当然可以治愈心情。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起风啦。今天一大早推孩子出去这个遛弯，发现哇真的变凉了。前段时间推孩子出去到小区里遛的时候还觉得很热，但今天一下子感觉哇一定要穿长衣长袖了。所以今天的天气呢照比往常哈，我们气温是终于凉快了很多。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啊，早晚还是要及时的根据天气变化增加一些长袖的衣物哈。那这首歌起风了，很多人都说这是一首青春记忆的歌曲，对，早已不只是一首简单的流行歌啦，它写了很多关于怀揣一腔热血呀，勇赴奔赴美好的远方啊，也写了经历世事之后回头再看来时路时的那种释然与感慨了。年少时我们总是向往辽阔的世界，甘愿赴汤蹈火去奔赴心中的山海，一路逆风行走，见过繁华也经历过迷茫还有失落，等到走到一段路程之后才发现真正珍贵的是心底那份不曾被现实磨平的赤诚。歌词当中有句话叫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慢慢的长大发现我们要学会与生活和解的，有的时候不必强迫自己事事要圆满，赶路的同时呢也别忘了善待自己。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5 吃喝玩乐购的一档午间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红艳。午间时光快乐，我们可以放下上午的繁忙，不妨静下心来听听一首又一首的歌曲治愈着彼此。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最近看到朋友圈当中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晒了自己的孩子走进大学了，开启他们军训的时光。每每看到这样的朋友圈，就忽然就想到了曾经当年考上大学的自己。爸爸妈妈给我们也是八月末吧，就陆陆续续的开始奔赴到各自的大学了，告别了自己的家乡，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开启了自己的大学时光。第一项绝对是军训，很炎热的九月，真的是锻炼了自己的身心哦。但是那场军训也是开启了我们的大学时光，也要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自己去面对自己的生活，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去负责任。再没有在家里爸爸妈妈催着你起床，喊着你吃饭，督促你学习，一切都是开启了自己自主的生活了。

这首歌是来自毛不易演唱的《入海》，其实这首歌原本就是一首毕业的主题曲啊。当年这首歌是2020年是为哔哩哔哩联合出品的一个毕业季的主题曲。因为当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年份哈，这首歌是诞生在特殊时期的毕业时期，当年大批的毕业生面对未知的前路、求职的压力，还有内心中的迷茫与忐忑。其实作品写给每位即将告别校园的人，走向人生新阶段的年轻人。这首歌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刚刚踏入大学校园的那些孩子们哈，他们告别了高中的书桌，背起了行囊，他们开始奔起属于自己崭新的大学生活了，这何尝不是另外一场入海呢？从前有书本为我们遮风挡雨，而今天我们将跃入一片更加辽阔的青春海洋，在这里大家会遇见新的朋友，追逐心中的理想，当然也免不了会迷茫、会焦虑，面对理想与现实的思考。歌词唱得特别好，说时间会给成长答案，成长的会给梦想答案。

0: 浪花。
1: 是的，让我们勇敢地跃入到浪海当中，愿每个人都做一朵奔涌的浪花，踊跃地入人海，各有各的风雨以及灿烂。
0: 说不完的话，我们现在就要出发，有些问题还不需要回答。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万隆生活中心一系列的活动吧。首先让我们聚焦的是万隆生活中心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那万隆生活中心是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啊，是集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于中心于一体的，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呢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是融合了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们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呢叫做新万后街，这个呢是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呢不仅配备了专业的游戏设备，还会定期举办热门的 IP 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商品以及特色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们以及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时呢在这个地方还规划了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这里呢会集结品牌餐饮、微醺音乐、潮玩街区、青年社交、互联服务，形成多元社交新空间和沉浸式生活方式。七楼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IP 项目，融合了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的元素，通过每个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等相关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新的平台。同时呢在首层还特别设立了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和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权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153-0417-0936。关注紫玉影城万隆生活中心的四楼，即日起呢，紫玉影城开启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的通道，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153-0417-0860。

家关注京东奥莱，辽宁首店是重磅来袭了。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您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紫云书房万隆生活中心的6楼，目前的紫云书房已经全面升级了，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相融合，是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调整之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式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了舒适性与功能性体验。这里边有手磨的咖啡、国产饮品以及自营的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让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的惬意。再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万隆生活中心的美食哦。今天中午我们想吃什么呢？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万隆生活中心去发现美食吧。毕竟在这里的美食还是非常的丰富的。给大家简单介绍几家，第一个呢是我们经常合作的谦虚自助火锅。那这里边有手切的鲜肉毛肚牛蛙，其实一种特色的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蜀菜香爱的成都，地道川菜馆，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还有就是我们的海底捞，万隆生活中心的5楼，海底捞的营业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22点。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娱圈夜市啊。那2026娱圈烧伤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了，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的自由啊！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那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行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的商户了。财富电话呢是153-0417-0840。再来关注的是红旗大吉，你喜欢赶大吉吗？我们的红旗大吉已经成为我们的地标式的一个建筑了，因为每到周末的时候或者是赶大吉的时候，你会发现周边的那些朋友们都会来到我们的红旗大吉赶大吉哦，去挑选自己心爱的这个美食啊。当然大吉当中还有很多的这个民俗的活动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红旗大吉吧。红旗大吉呢是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吉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呢有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的客流量会达到4万余人，节假日呢可以达到10万余人呢。红旗大吉呢不仅沿袭了传统的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呢也是完整保留了咱们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等。其中我们在大街上买到的那些海产品啊、瓜果呀、蔬菜呀等农副产品哦，都是我们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吉呢是增加了周末市集，阳历尾号2580号，还有周末咱们大家都可以赶大吉了。招商电话153-0417-8889。最后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这个呢是由原先的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而生的，是以家居与美学相融合为理念，重新定义了居家生活的体验。这里边会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的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呢，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意韵，二手汽车展销区呢是拓展了品质消费的边界，可以说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铸就了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于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购，我是您的老朋友红艳。好音乐在路上，当然说你想推荐你所喜欢的歌和大家共同的分享，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当中。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呢是红艳汉语拼音的全拼加上965，红艳汉语拼音的全拼加上965。
1: 我们是天上的星星，
0: 这首歌是来自牛奶咖啡演唱的星星。

0: 再见也没聊天，朋友问起
1: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2: 12 o'clock, moon time。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4: 林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5: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6: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4: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6: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4: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成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力，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听见。红旗大吉全民创业大舞台正在寻找发光的你。无论你是传统手艺人还是新兴才艺达人，无论你是个人还是团体，不限年龄，不限职业，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来红旗大吉，用你的手艺征服全场，用你的故事打动人心。创业不必去远方，红旗大吉夜市就是好地方。火热报名中，等你来站。咨询热线150-0431-8515，150-0431-8515。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1: 他
10: 无处不在。
11: 他
1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1: 他
10: 无处不在，
11: 无处不在，
10: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目前汽车有很多很有科技感的配置，比如电子手刹、全 LED 大灯、抬头显示系统等等。当然并不是每一样配置都令消费者满意，其中就有让人又爱又恨的自动启停功能。喜欢的人呢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啊一上车就把它给关了。那么自动启停功能是一项高科技必需品还是鸡肋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提起自动启停这个功能，听起来好像非常高科技，其实呢这个功能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前的1930年代，当时作为混动的雏形被发明出来，一直到1980年左右才开始在某些汽车上装配启停系统。简单来说，自动启停就是一套能自动控制发动机熄火点火的系统。当车辆因为暂时停车或行走在拥堵路段时，驾驶员踩下制动踏板，这时候系统就自动检测。当发动机没有空转和没有挂挡的时候，防锁定系统的车轮转速传感器显示为零，电子电池传感器显示有足够的能量进行下一次启动。满足这三个条件后，发动机自动停止转动。当信号灯变绿色后，驾驶员踩下油门踏板，随即就能停止自动启停的工作，并快速地启动发动机，车辆便快速启动。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 最亲密的伙伴，
0: 他无处不在，
1: 无处不在，
0: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1: 不同的体验。
0: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有你。

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发动机自动启停系统是近几年来发展最迅猛的汽车环保技术，特别适用于走走停停的城市路况。据权威机构测试，自动启停可以为一辆普通轿车每年节省10%至15%的燃料。目前自动启停技术不仅安装在豪华车型中，一些自主品牌车型也开始纷纷搭载这项技术。但是为什么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喜欢自动启停功能，甚至一上车就会关闭它呢？稍后为您介绍。
1: 小时候我喜欢阳光照进来的味道，

自动启停功能确实有省油的优点，但是也有大家不喜欢的地方，因为这项功能更考验启动机和蓄电池的耐力，反复使用启动机容易造成它过热损坏，因此具备自动启停功能的启动机必须要耐用，同时由于蓄电池充放电次数增加，对电池的寿命也有一定影响。带自动启停功能的发动机每启动一次，汽车电瓶就要点一次火，频繁的点火会缩短电瓶的更换周期。可能有人会说了，带自动启停功能的电瓶都比普通电瓶更耐用，的确如此，但更换的费用也比普通电瓶贵2到3倍，一年省掉的油钱在更换新电瓶面前，这个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不喜欢自动启停功能的车主，主要是觉得这个功能有点鸡肋，可能是由于政策原因，每一次都必须手动关闭才行。有一些车辆由于优化做得不好，在启停的时候车身抖动得比较明显，在停车场取个卡它就熄火了，过个收费站也熄火，在启动熄火引擎之后，空调压缩机会暂时关闭，导致炎热的夏季失去了冷风凉意，给乘客带来不好的体验。在这里呢，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雨天一定慎用自动启停。当车辆在水中行驶时熄火，一旦操作不当，自动启停后积水很容易从排气管倒流进发动机内，导致发动机不能启动，严重的时候呢，发动机将直接报废，而且由于第二次启动，保险公司是不会给予赔偿的。

太少，那么身体只好拼命地为你囤积脂肪，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可以保住你的小命。也正是如此，有些为了减肥而疯狂节食的女孩，折磨了自己好半天，最后呢，却落得一身如豆腐渣般软绵绵松弛的皮肉。这其实是你的身体里的脂肪含量过高了。说起性感，又会让人联想起双唇，它也是关乎女性性感与否的重要部位，而双唇的丰润恰好与皮的关系不小。所以呢，想要减肥，想要性感的身形，就要先补皮，不补皮就减不了肥。其实好身形的关键并非减肥，而是塑形。所谓塑形呢，就是要让我们的身材被塑得很有型，皮包骨头的体型则绝不好看。真正美的是全身没有赘肉，肌肉紧紧的健美感。更何况呢，只有当肉肉变得紧实之后，你整个人才会看起来显得瘦。即使体重因为肉肉变成肌肉而变重了，你的身材还是会均匀的变小一毫。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健运，不但面色红润，而且呢肌肉紧致，皮肤弹性好。反之，脾湿健运，气血津液不足，不能够营养颜面，其人必定是精神萎靡，面色苍白萎黄。因为水分不能及时排走，淤积在身体里，日积月累，整个人呢都会变得臃肿起来。用好脾经穴位可以轻松补脾。太白穴是脾经上的原穴，只要常常的按揉它，或者是用中药艾条温灸，就可以起到补脾的效果。脾经上的太白穴、三阴交和阴陵泉全都是我们的瘦身大穴。减肥的朋友们闲着没事的时候啊，可以常常的按摩它们，记得要从下到上依次按揉，因为这样促进下肢气血回流效果才更好。脾气健运则唇色红润泽丽，若脾湿健运则气血不足，致使唇色淡白无华。只要是做足了补脾的功课，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外力，双唇的滋润呢，真所谓是由内而外的渗透出来。有些朋友虽然知道要从补脾入手来减肥，但是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以为只要单纯的补脾就行了。其实不然，想要达到更好的效果，最好别忘了心包经和三焦经，可以艾灸和

按摩上面的穴位。因为心属火，火生土，除了心包经、三焦经，还有命门穴，这些呢都是脾脏的母亲，母强则子不弱。但是如果火过旺，反而会克土，所以啊，要保养这些经络和穴位，让它们火气不要太旺，但又不能缺少火力。心火过旺，你的嘴上

为了让命门穴更好地得到温暖，可以用手掌来回地摩擦它，直到有一股热感透过皮肤一直热到肚子里，感觉特别的舒服。这不但补了脾，还滋阴养肾，最重要的是它超级简单，符合懒人原则。所以啊，好好补脾吧，脾越好身材越好。正因为控制我们身材的大权全都掌握在脾脏手里，所以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大家所做的一切努力就会变得很简单了。那就是我们体内的阳气水平决定了我们身体的好坏，阳气越充沛，身体就会越好，身体的曲线呢也就会变得越来越优美。而阳气有了损失，身材就会不尽如人意，身材就会发生变化。阳气越不足，身材就会变得非常瘦或者是非常胖。最先发生的阳气损失呢，是在我们的脾脏。我们每天在进行着脑力劳动，都在让脾脏的阳气流失。缺乏睡眠，饮食不节，情绪波动，诸如此类，几乎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也在悄悄地让阳气溜走。我们的身材呢，就是这样悄悄地变形的。从现在开始，多吃补脾脏阳气的食物，多晒太阳，早早起床，让阳气得到抒发，保持心情愉快，心胸开朗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补充阳气的好方法。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谢谢这个词儿，会使人在默默的天地间忽然感到一种知遇之恩。谢谢这两个字，会使我们忘却怨尤，豁然开朗。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张晓峰的文章，我深爱谢谢这两个字。我深爱这两个字，这是人类共有的最美丽的语言。凡不肯说谢谢的人，是一个骄傲冷漠的人。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过的是银货两讫的日子。他是工商业社会的产物，他觉得他不欠谁，不求谁，他所拥有的东西都是他该得的，所以他不需要向谁说谢谢。但我知道，我并不该得什么。我曾赤手空拳来到这个世界，没有人该爱我，没有人该养我，没有人该为我废寝忘食。我也许缴了很多学费，但老师那份关怀器重是我买得到的吗？我也许付了米钱，但农民的辛劳岂是我那一点钱报答得了的？曾有一个得道的人说，日日是好日。用现代语言表达，我要说每一天都是感恩节，不是在生命退潮的黄昏，而是现在我要学习说谢谢。在日风渐薄的今天，我们越来越少发现涌自内心的谢意，不管是对人的还是对天的。其实值得感谢的岂止是天地日月星辰，天地三光之上的主宰岂不更该感谢？在这个茫茫大荒的宇宙中，我们究竟付出了什么，而这样理直气壮地坐享一切呢？我们曾购买过生之入场券吗？我们曾预定过阳光，含购过月色吗？对于我们每一秒钟都在享用的空气，我们自始至终曾纳过税吗？我们曾喝过多少水，那是出于谁的布施？然而我们不肯说谢谢。如果花香要付钱，如果无边的年年换新的草原和地毯等价，如果喜马拉雅山和假山一样按石块数量算钱的话，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的遗产够付吗？如果以金钱来计，一个人要献上多少钱才有资格去观赏令人感动泣下的一个新生婴儿发亮的眼睛和挥舞的小手呢？然而我们不肯说谢谢。古老的故事里记载，汉武帝以铜人做承露盘，高20丈，大十围，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引之以求仙。其实汉武帝的手法是太麻烦了，承受天禄是不必铸造那么高耸入云的承露盘的。如果上帝给任何卑微的小草均沾上露水，他难道会吝惜把百倍丰富的天恩

给我们吗？要求仙，何须制造露水如玉屑的特殊饮料呢？只要我们能像一个单纯的男童，欣然地为朝霞大声喝彩，为树梢的风向而凝目深思，为人跟人之间的忠诚友谊而心存感动，为人如果能存着满心美好的激越，岂不比成仙更好？那些玉屑调露水的配方，并没有使一个雄图大略的汉武帝取得应有的平静祥和，相反的，在他老年时一场疑心生暗鬼的蛊惑里，牵连了上万人的性命。他永远不曾知道，一颗知恩感激的心才是真正的成露盘，才能承受最清冽的甘露。中国人的谦逊总喜欢说谬赏错爱，英文里却喜欢说相信我，我不会使你失望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更能接受的是前一种态度。当有人赞美我或者欣赏我时，我心里会暗暗惭愧，我会想，不不，我不像你说的那么好，你喜欢我的作品只能解释为一种缘分，一种错爱。古今中外可欣赏可膜拜的作品有多少，而你独钟于我，这就使我感激万端。我的心在感激时降得更卑微更低，像一片深陷的湖泊，我因而承受了更多的雨露。到底是由大地来感谢一粒种子呢，还是种子应该感谢大地呢？都应该。感谢会使大地更温柔地感到种子的每一下脉动，感谢也使种子更切肤地接触到大地的体温。要我们从心底里说一声谢谢，对我们曾深受其惠的人，对我们曾深受其惠的天。好了，这就是我们刚刚分享的我深爱谢谢这两个字。说到谢谢你们在我困难时给予我的帮助，感谢你们给了我这人世间的温暖，感谢你们。和爱就要大声说出来的道理一样，哪怕我们都心知肚明，也要多表达多感谢，因为从我们口中说出来的肯定又会是另一番风味。朋友也好，恋人也罢，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不说，另一个默契的不问，这段关系就在不明不白中消失。我想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还有，如果可以，希望我们在说谢谢的后面再加上你字，谢谢你。生活一直继续，每天都值得感谢，谢谢所有人。那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雨飞在这里呢，当然也要感谢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听友，无论您是一直在守候，还是今天偶然间听到，我都提醒大家，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军阀混战，日军侵华，南京则处于这一切的风口浪尖之上，各路人物在这里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生。而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一本小说讲述的就是那段时期刻骨铭心的故事。这本小说便是由上海九九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策划出版的，来自作家叶兆言的长篇小说《刻骨铭心》。这是一部以男人们为主角的群像小说，正气之作，书写男人家国情怀、兄弟情谊，描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风云变幻、裂变时代的痛与爱，比叶兆言的叶伯情怀更大气阳刚、正气磅礴，堪称叶兆言新历史小说纲鼎之作。据叶兆言透露，刻骨铭心其创作初衷是写一部以男人们为主的小说，这是一部群像小说，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有数十个之多，男性主角就有好几个，邵鹏、西岩、外国人阿瑟·丹尼尔、王大可等等。这些男性人物确实描写得异常精彩，令人过目不忘。每个人几乎都有一个对应的女主角，都演绎了酸甜苦辣的人生故事，他们在裂变时代的爱情、婚姻、信仰、道路彼此纠缠交错。在二三十年代的乱世中，他们浮浮沉沉，经历家国兴衰，个人生活起伏，但书中两位主要的男主人公邵鹏、闫熙颠扑不破的兄弟情令人至为感动。两人虽出身不同，后来选择的信仰和人生道路各异，但兄弟情谊却从未因为个人境遇、外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而是一如既往延续终生。书中成功地描写了革命者邵鹏从一个富家子弟成长为一个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革命者的人生轨迹，在当时血雨腥风、日军压境的残酷现实面前，对真理的追求也就更加艰难。邵鹏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对早期地下革命者当时艰难生存处境的生动描写，使整部小说充满了正义之气。据九九读书人总经理黄玉海介绍，《刻骨铭心》初稿于2017年首发于《中山》杂志，后来叶兆言又对书稿做了潜心润饰的修改，并增加了在南京的阿瑟·丹尼尔等章节段落约一万字，浓墨重写了日军侵华时南京城的惨烈氛围，具有浓重的家国情怀。刻骨铭心虽有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背景，然而其意却不再写历史，而是写人，人的生活、情感、命运、痛与爱、失意或欢欣。读完刻骨铭心，你会感觉到个体在大时代背景下终究是小人物，他们的青春、热血、得意、失意、爱情、兄弟情、痛苦、悲伤也终究落在纸页上，化为清泪。从叶伯情怀到刻骨铭心一脉相承，只是刻骨铭心所蕴含的情感能量和浓度远远超过了叶兆言之前的中篇和长篇作品。上世纪九十年代，叶兆言创作的《叶伯情怀》成为其新历史小说最耀眼之作。叶兆言说，当时计划写五篇， 用了测字先生伎俩，从每篇墨一字中勉强凑成金木水火土数字。但遗憾的是缺了一篇桃叶渡，写了好几次写不出，五行之中缺了水。时隔25年，叶兆言再续秦淮笔法，在上一部长篇很久以来暌违4年之后，推出新的长篇小说力作《刻骨铭心》，堪称其新历史小说纲鼎之作。小说第二章1926年的大明照相馆，其中第一小节的故事就主要发生在桃叶渡，与叶伯秦淮遥相呼应，也圆了所谓五行缺水的遗憾。近年来，中国当代原创文学佳作频出，不仅在国内对读者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不少输出版权到国外。中国作家、中国故事在国际上影响力逐渐提高。刻骨铭心无疑是2018年中国原创文学杰出的硕果，是潜心写作30多年的叶兆言为读者送上的一份大礼。作为著名教育家叶圣陶之孙，叶兆言从小在祖父身边耳濡目染，阅读了不少经典名著，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功底，家学渊源深厚。上世纪80年代，叶兆言与余华、苏童等一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小说叙述方式开创了文坛新局面，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其后30年，叶兆言勤奋笔耕不辍，创作小说、随笔等作品数百万字。据黄玉海介绍，2017年底、2018年初，九九读书人携手人民文学出版社集结出版了叶兆言长篇小说系列，包括《苏珊的微笑》、《后裔》、《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花煞》、《花影》、《走进夜晚》、《死水》等。早在2012年至2016年间，九九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了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8卷，包括《叶伯秦淮》、《日本鬼子来了》等，短篇小说编年3卷，《雪地传说》、《我们去找一盏灯》、《左轮357》，比较完整的梳理了叶兆言30余年的创作脉络。那么关于小说刻骨铭心，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记得叶兆言说过，小说不是历史，而是有时候小说就是历史，比历史课本更真实。相信你会在叶兆言的这本名为《刻骨铭心》的小说里读到一片历史的天空。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1: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鲅鱼圈区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补助政策，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实施范围，国家数据库在册木质海洋捕捞渔船、木质试管特定证渔船补助标准，在国家数据库在册木质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每千瓦7000元补助标准基础上，再给予每千瓦3000元补助，市级承担每千瓦2000元，区承担每千瓦1000元，并给予一次性就业补助5万元，市级承担3万元，区承担2万元。在试管特定证渔船每千瓦3000元补助标准基础上，再给予每千瓦3000元补助，市级承担每千瓦2000元，区承担每千瓦1000元，并给予一次性就业补助3万元，市级承担2万元，区承担1万元。补助条件：申请补助的渔船应当于2020年1月1日含之后依法办理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手续，灭失渔船办理船舶灭失手续，并于2025年12月31号含之前取得相关证件的注销手续，渔船检验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组织实施船舶所有人取得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或灭失渔船处理手续，向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资金补助申请，审核后由区财政部门依申请及时兑付补助资金。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银火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灰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

0: 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作由接着讲。听了洪太守的话，陆观察说，这是我们知己之谈，我并不是卖女儿，这一两吊银子的东西是要给他的。洪太守说，这都好商量，但不知尊夫人肯不肯。陆观察说，那人总好商量，大约不至于像严县太太那么厉害。洪太守说，那么兄弟就去回府帅照办就是了。说罢辞了回去，一五一十的召回了严忠诚。忠诚正在万分为难之际，得了这个解分之法，如何不答应？一面进去告诉严夫人说，现在营务处陆道的闺女要来拜在夫人膝下，将来侯家那门亲就叫她去对，夫人可以不必恼了。严夫人说，什么浪蹄子肯替人家嫁，肯嫁给兔崽子，有什么好东西？我没那么大的福气，认不得那么个好女儿，你干你们干去，叫她别来见我。严忠诚碰了这个钉子，默默无言，只得又去和洪太守商量。洪太守说，既然县太太不愿意，就拜在姨太太膝下也是一样。严忠诚说，但不知陆道怎样。洪太守说，据卑府看，陆道这个人只要有了钱，什么都办得到的，就不知他家里头怎么样，等卑府再去试探他来。于是又坐了轿子到营务处，谁知陆观察已回公馆去了。原来陆观察送过洪太守之后，便回到公馆，往上房转了一转，望着大丫头碧莲丢了个眼色，便往书房里去。原来陆观察除了正室夫人之外，也有两房姨太太，这碧莲是个大丫头，已经18岁了，陆观察最是宠爱她，已经和他鬼混的不少，就差没有光明正大的收房。这天看见陆观察向他使眼色，不知又有什么事儿，便跟到书房里去。陆观察拉他的手在身边坐下，说，我问你一句话，你可老实答应我。碧莲说，有什么话只管说。陆观察说，你到底愿意嫁什么人？碧莲伸手把陆观察的胡子一拉，瞟了一眼说，我还嫁谁呀？陆观察说，我送你到一个好地方去，嫁一个红顶花翎的镇台做正室夫人，可好不好？碧莲说，我没有这么个福气，你别怄我。陆观察说，不是怄你，是一句正经话。说罢便把严忠诚一节事情仔细说了一遍，又说此刻没了法子，要找一个人做严小姐的替身，我在严忠诚跟前说有个女儿，情愿拜在忠诚膝下替他的小姐，意思就叫你去。碧莲说，那么你又要做起我老子来了。陆观察说，这个自然，你如果答应了，我和太太说好，即刻就改起口来，不过两三天就要到府台衙门里去了。碧莲说，你也糊涂了，还当我是个孩子，好冲闺女去嫁人。陆观察说，你才糊涂，须知你是府台的小姐，制台做的媒人，他敢怎样？何况他前头的老婆。说到这里，附着碧莲的耳朵悄悄地说了两句。碧莲笑说，原来是个张着眼睛的乌龟，我可不干这个。陆观察说，你真是个傻子，他又怎敢要你干这个，便是制台也不好意思呀。碧莲说，你好会占便宜，开坛的酒自己喝的不要喝才拿来送人，还不知道是拿我卖了不是呢。陆观察说，我卖你还要认你做女儿呢。正说话时，家人报洪大人来了。 陆观察叫请，又对病

0: 爷太太的抬举，其实到了别人家去不能终身服侍老爷太太，丫头心里着实难过，求老爷另外叫一个去吧，说着流下两点眼泪来。鲁太太说，胡说，难道做丫头的应该服侍主人一辈子的吗？鲁观察说，叫人预备香烛，明天早起叫他拜拜祖宗，大家改个称呼。严忠诚那边不知几时来接呢。到了明天，果然点起蜡烛来，碧莲拜过陆氏祖宗，又拜过陆观察夫妻两个，改口叫爹爹妈妈，又向两位姨娘行过礼，然后一众家人仆妇丫头们都来叩见，一律改成小姐。陆观察又悄悄地嘱咐他，到了严家便是我的亲女，严氏是继父母，到了侯家便是严氏亲女，我这边是继父母。碧莲一一领会。这天下午，洪太守送了2000银子的票子来，顺便说明天来接小姐过去认亲。陆观察有了银子，莫说是认亲，就是断送了也未尝不可，何况是个丫头。过了一天，严忠诚那边打发了轿子来接，碧莲冲了小姐到府台衙门里去。原来严忠诚被他夫人闹得慌了，索性把四姨太太搬到花园里去住，就在花园里接待干女儿，将来出嫁时也打算在花园里办事，省得惊动上房。这天碧莲到来，一群丫头仆妇早在二门迎着，引到花园里去。四姨太太迎将出来，搀了手同到堂屋里，抬头看见点着明晃晃的一对大蜡烛。碧莲先向上拜过严氏祖宗，请严忠诚出来拜见，又拜了四姨太太，爹爹妈妈叫得十分亲热，又要拜见严夫人，严忠诚只推说有病，改日再见吧。又因为喜期不远，叫人去和陆观察说之，留小姐在这边住下。碧莲本来生得伶牙俐齿，最会随机应变，把个严忠诚及四姨太太巴结得十分欢喜，赛如亲生女儿一般。丫头们三三两个的便传说到上房里去。严夫人忽发奇想，叫人到明器店里定做了100根哭丧棒，家人们奉命去做也莫名其妙，便是明器店里也觉得奇怪，不知是哪个有福的人死了足足100个儿子，买回来堆在上房里。严忠诚过来看见了，问是什么事儿弄了这个东西来。严夫人说，我有用处，你休管我。严忠诚说，这些不祥之物怎么凭空堆了一屋子，喝叫家人快拿去烧了。严夫人怒说，哪个敢动，我预备着要打花轿的。严忠诚说，夫人，你这个是何苦，此刻不要你的女儿了，你算是事不干己的了，何必苦苦作对呢。严夫人说，我这个办法是带你严氏祖宗争气，女儿的事是叫我板住了，偏不死心，哪里去弄个浪蹄子来冲女儿，是要抬一个兔崽子的女婿，辱到你严氏祖宗。你自己想想，侯统领纵使也明知是个替身，只要严忠诚肯认他做女婿，哪怕替身的是个丫头也罢，婊子也罢，都不必论的了。就如那侯统领，哪个不知道他是个兔崽子，就是他手下所带的兵变也没有一个不知他是兔崽子，他自己也明知自己是个兔崽子，并且明知人人知道他是个兔崽子，无奈他的老斗阔，要抬举他做统领，那些兵变就只好对他站班唱名了，他自己也就把那回身就报的旖旎风情藏起来，换一副冠冕堂皇的面目了。说的是侯统领一个，其实如今做官的人无非与侯统领大同小异罢了。大家闲谈一回，各自走开。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到了次日下午，坐游约了早点到一品香去眺望江景。到了一品香之后，

又写了条子去邀客，我自在露台上凭栏闲跳，颇觉得心胸开阔。等到客齐入席，闹了一回酒，席散时已是7点多钟，忽听得远远一阵鼓乐之声，大家赶到露台看时，只见招商局码头泊了20-30号长龙山板，船上灯球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日，另外有4-5号大船，船上一律的披红挂彩，灯烛辉煌，鼓乐并作，陆续由小火轮拖了开行，就是长龙山板也用了小火轮拖带，船上人并不打桨，只在那里做军乐。一时开到江心，只见旌旗招展，各山板上的兵士不住地燃放鞭炮及高声炮，远远望去犹如一条火龙一般，果然热闹。直望他到了武昌汉阳门那边停泊了，还望得见灯火闪烁。左游笑说，这也算得大官了。我说，我来的时候就看见那些长龙山板停在招商局码头，旗帜格外鲜明，我还以为是什么大员过境来伺候的，不料却是迎亲之用。然而迎亲用了兵船兵队，似乎不甚相宜啊。哎，岂但迎亲呢，他那边来迎的是督标兵，这边送亲的是府标兵呢。我笑说，自有兵以来，未有遭如是之用者，在外面如是之用还不足为奇，只怕两个开战时还要他们摇旗呐喊，摇住声威呢。说的众人大笑，闲谈一回，各自散了。我又住了10多天，做了几次无谓的应酬，便到九江去走一次。管事的吴卫新接着我清查了一项账目，我因为到了九江好几次却没有进过城，这天没事儿，邀了卫新到城里去看看，地方异常龌龊，也与汉口内地差不多，却有一样与他省不同之处，大凡人家住宅房屋多半是歪的，绝少看见有端端正正的一方天井，不是三角的便是斜方的。问起来才知道江西人极信风水，其房屋之所以歪斜，都未限于方向与地势不合之故。走到道台衙门前面，忽见里面一顶绿泥大轿抬了一个外国人出来。卫新说，这件交涉只怕还未得了，不知争得怎样呢。我说，是什么交涉？好好的一座庐山送给外国人了。啊，是谁送的？前2年有个外国人跑到庐山古牛岭去逛，这外国人懂了中国话，还认得2个中国字的，看见山明水秀，便有意要买一片地盖所房子，做夏天避暑的地方。不知哪里来了个牛匹，串通了山上一个什么庙里的和尚，冒充做地主。那外国人肯出40元洋银买一指地，那和尚与牛匹以为一只指头大的地卖他40元很是上算的，便与他成交，写了一张契据给他，也写的是一指地。他便拿了这个契据到道署里转道契，道台看了不懂，问他什么叫一指地啊？他说用手一指，指到哪里就是哪里。道台吃了一惊，用手一指可以指到地平线上去，那可不知道是哪里的地界了，我一个九江道如何做的主填给你道契呢？连忙急叫德化县和他去勘验，并且提那刘匹及和尚来，谁知他二人先得了信儿，早已逃走了。那外国人还有良心，所说的一指地只指了一座古牛岭去，从此起了交涉，随便怎样争不回来，闹到降了省，省里达到总理衙门，在京里交涉也争不回来。此时呢，坐轿子出来的就是领事官，就怕的是为这件事了。我叹说，我们和外国人办交涉总是有败无胜的，自从中日一役之后越发被外人看穿了。卫新说，你还不知那一般外交家的老主意呢，前一项传说总理衙门里

0: 一位大臣写一封私函给这里府台，那才说得好呢。这封信你道他说什么？他说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拿他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古牛岭，值得什么？将就送了他吧。况且争回来又不是你的产业，何苦呢？这里府台见了他的信就冷了许多，由得这里九江道去搅，不大理会了，不然只怕还不至于如此呢。我听了这一番话，没得好说，只有叹一口气罢了。逛了一回便出城去，看看没什么事儿，我便坐了下水船到芜湖、南京、镇江各处走了一趟，没甚耽搁回到上海，恰好季之也到了，彼此相见。我把各处的政事述了一遍，检出各处账略，交给管德全收住。说话间有人来访金子安，问那一单白铜到底要不要。子安回说价钱不对，前路肯让点价再做商量。那人说比市面价钱已经低了一两多了。子安说我也明知道，不过我们买了又不是自己用，依然是要卖出去的，是个生意经，自然想多赚几文呢。那人又谈了几句闲话自去了。我问是什么白铜，有多少货？子安说大约有五六百担，我已经打听过苏州、上海两处的角炉桌、烟筒店均有销路，所以和季翁商量打算买下来。是哪里来的货可以比市面上少了一两多一担？听说是云南翻台的少爷从云南带来的。方才来的是谁？是个前客。用不着他，我明天当面去定了来。季之说你认得前路吗？我说陈志农，我在汉口认得他，说是云南翻台的儿子，不是他还有哪个？是他的东西自然该便宜的。子安说何以见得？他这回是运他娘的灵柩回福建原籍的，他带的东西自然各处关卡都不完离上税的了。那从云南到这里就是那一笔离税就便宜不少，我在汉口和他同过好几回席，总没有谈到这个上头。季之说他是个官家子弟，扶桑回礼，怎么沿途复习起来？我说岂但复习，我和他同席几回都是花酒呢，终日沉迷在南城公所一带，他比我先离汉口的不知几十道的上海。子安说这倒不知道，并且也不知他住在哪里。我说这个容易，一打听就着了。说罢叫一个会干事的茶房来，叫他去各家大客栈里去打听云南翻台的邵大人住在哪里。那茶房说我有个亲戚在天顺祥票号里做出店的，前回他来说过有个陈邵大人住在那边，此刻不知在那里不在，一问便知道了。说罢自去了。过了一会儿来说陈邵大人只在那里歇一歇脚，就搬到集贤里天宝站去了，住在楼上第五、第六、第七号。我听了，等到明天饭后便到天宝站去找他，谁知他并不在站里，只有几个家人在那里，回我说少爷这几天有病，在美人里林慧卿家养病呢。我听了便记了地方，先自回去，等吃过晚饭再到美人里林慧卿处问了闺奴，说房间在楼上，我便登楼说是看陈老爷的。那丫头招呼到房里，慧卿站起来招呼说陈老爷朋友来了。我却看不见他，回转头来原来他拥了一床大红皱纱被窝坐在床上，欠身说哎呦失迎失迎啊，恕我不能下床。阁下几时到的？啊，昨天才到的，白天里到天宝站去拜访。哎，失迎失迎，贵管家说是在这里，所以特来拜望。说着又看了慧卿一眼顺便瞻仰瞻仰桂香好。
1: 这位老爷倒会说，来看朋友罢了，偏要拿旁人带一带，还不曾请教贵姓啊。
0: 方才我坐车子到这里来，忘了带车钱，无可奈何拿我的姓到当铺里当。

0: 忘了。当了多少钱呢？我借给你去赎出来吧，不然没了姓儿不像个老爷了。原来老爷要带着姓儿做的，今天又长了见识了。智农说，哎，阁下来了就热闹，我这几天正想着你的谈风，自从到了这里所见的无非是几个前客，说出话来无非是肉麻到入骨的恭维话，听了就要恶心，恨得我是不见他们的面了，只叫法人醉公两个招呼他们。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的怀。
1: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上回书说到，大元帅周德威关前列阵，燕国七沟关的元帅善保善廷圭啊，几霄上保中战败廖正元，那都是碰面见输赢啊，一个照面都没走过去。要不是周德威放了一冷箭呐，少帅周光甫上去还偷袭了一刀，廖正元呐也是性命难保。少帅这一上来，廖正元赶紧把他的大堂捡回来了，冲着周光甫一抱拳：“多谢少帅救命之恩呐，你可得多加注意，这小子厉害的邪乎啊！”说完了，瞪了善保一眼，拉着战马一瘸一拐回归本队。善保哈哈大笑啊，嘿嘿，你小子能耐不行，还瞪眼珠子，待等我把眼珠子给你扣下来。说着呢，他看了一眼周光甫：“廖正元叫你少帅，莫非你是周德威的儿子吗？”“不错，正是你家少帅周光甫。”“哎呀呵，我问问你啊，刚才那一暗箭是你射的不？”“哪一箭呢？”“是我家副帅射的，没要了你的狗命，真是可惜呀。”善保点点头：“嘿嘿，我早就听说周德威剑术了得，没想到啊，也不过如此嘛，纯属是浪得虚名啊，暗箭伤人他都射不着。不过小子，你这暗算人的能耐呀，倒是得了你爹的真传了。他是放冷箭，你是搞偷袭，你们爷俩呀配合的挺好，真叫善保可发一笑啊。”周光甫把眉目一立：“单廷圭，别逞口舌之力，少废话，咱们兵刃之上见输赢吧，休走招刀。”大刀照着顶梁门就劈呀。善保一不慌二不忙，一颤大戟，拿戟尖子找周光甫大刀这刀盘，嘡啷就给顶住了。周光甫这刀啊就落不下去了，少帅前把一台翻腕子刀走中盘，刷拉就是一个拦腰锁玉带。善保呢搬急转往出一崩，按大戟是搂头就盖。周光甫知道善保力气惊人，不敢硬接呀，微裹外手蹬，浑红电光驹往边上这么一窜，善保一戟落空了。这时候俩人一错蹬，周光甫右手一抬，左手一推，破风刀一掉，个儿哗啦反被莫秋斩，直奔单廷圭的后背。单廷圭早料到他有这手了，大戟一背，咯楞就给挂出去了。两个人二次把坐骑圈回来，刀戟并举就冲杀到一处了。周光甫这把大刀不含糊啊，山砍劈剁，切抹溜滑，舞动得如同风车相仿，寒光闪闪，刀山一样啊。单廷圭这条大戟呢，就亚赛乌龙搅海，怪蟒翻身，压得周光甫进不去招啊。俩人打了有十几个回合，周德威是提心吊胆呐，自己就这一儿子呀，心肝宝贝似的，真出点事儿，自己还活不活了，实在心理上承受不住了，吩咐军兵啊，给我鸣金收兵，把少帅叫回来吧。嘡啷啷一棒铜锣交退，周光甫那边听见了，虚晃一刀跳出圈外：“单廷圭，我家副帅让我回去，你的人头暂且寄存，少帅下次再来取你的狗命。”说完了，他是拨马回归本队。八一扣邓玉，把马勒住了，我就问周德威：“副帅呀，您老人家因何把孩儿叫回来呀？我再打几个回合就能把单廷圭给抓住了。”大元帅周德威面色一沉：“都是自己的爷们儿，别说那没用的，还往脸上贴金呢。再打几个回合呀，你就见咱们家的祖先周公去了。”“哎呀，副帅，您把咱们家祖先都安排错了。那周公姓周吗？”“呵，你个大胆的奴才啊， 竟敢跟我顶嘴，我说是就是，这不是让你给我气得语无伦次了吗？休得多言，一旁退下。中军官，你给我传本帅的将令，后队变前队，弓箭手压住阵脚，我军收兵回营。中军官得令，把命令传下去。周德威立马横刀自己断后，人马徐徐撤退，回转大营。那位说进军人马撤退。

0: 位，燕军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第一呀，晋军有弓箭手压阵；第二呢，单廷圭也是多个心眼儿，怕晋军呢是诱敌之计，中了人家的埋伏，那怎么办呢？打仗这东西呀，胆儿大了不行，胆儿小了不行，这火候不好掌握。您看那个《上部残唐》里边就有胆大的，谁呀？铁枪无敌将王彦章，他是胆真大，最后呢被五龙二虎困死在鸡宝山。所以说行军打仗这火候不好拿捏，必须是三思而后行。单廷圭那也是帅才呀，不是义勇之夫，为了安全起见呢，你撤我也不追，反正你只要过不了我这七沟关，就算我完成任务。他把手中大戟举代替军令，三军二郎收兵啊。燕国的人马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回城了。不说单廷圭，单说周德威，压住全军大队回到大营，心里这个烦呐。晋军头次和燕军交手，出师不利，单廷圭太厉害了，营中的大将谁也赢不了他呀，自己亲自出马也够呛，再者说也不能出去呀，万一真有个闪失，晋军无有主帅，岂不耽误了晋王的大事啊？他是茶不思饭不想，半夜失眠睡不着觉，愁的是彻夜难眠呢。好容易这刚眯一会儿，就听见营外边讨敌骂阵之声，探马蓝旗撩帘进来了，单腿打圈这么一跪，启禀元帅，单廷圭带领人马前来挑战，请您定夺。周德威摆摆手，退了下去，再谈再报，得令。蓝旗官站起来出离了帅帐，周德威让帐外的军兵把中军官找来，告诉中军通知各营各哨的将领，没有本帅的命令，谁也不准出战，同时呢给我挂起免战牌。中军官答应一声，拿着元帅的大令传下话去了。周大帅呢在大帐之内来回踱步啊，他也想不出个主意对付单廷圭呀，心里头越烦，外边骂得越欢，把周德威给气的冲帐篷外边喊了一嗓子，军兵啊。军兵进来了，大帅，您是要出战让我们给您备马抬刀吗？不是，那您有何吩咐啊？给我找俩棉花球去啊，本帅把耳朵眼堵上，燕国那叫阵官太能叫唤了，闹心呢。当兵的也不敢乐呀，心说我们跟着大帅十多年了，还没见他这么烦过呢，你瞧瞧单廷圭把我们家大帅都给挤得成什么样了。他这是心里想啊，嘴上可不敢说，扭头出去到军需处找棉花，找着以后团成俩球给拿回来了，双手递给元帅。周大帅接过来往耳朵眼里这么一塞，哎呀，这回清静多了。他靠在虎皮高脚椅上闭目沉思，苦想对策呀。咱们这么说吧，这免战牌一挂就是三天，单廷圭原行亲倒着班的带人骂战呢，晋军就是不出去，燕军骂累了呢就回齐沟关，第二天出来接着还骂。转眼就到了第四天了，周德威正在帅帐当中冥思苦想，军兵进来了，禀大帅，押粮官太叔将军把粮草押到了，说要跟元帅交令。好啊，让他进来吧。军兵出去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太叔季领着俩儿子太叔刚太叔猛进来了，爷儿仨一抱拳，参见大帅，末将父子三人押运粮草没有半点损失，特来向大帅交令。三位将军辛苦了，把粮草交接完毕，先行休息，明日帐前听用。太叔季说声得令刚要走，太叔猛说话了，
1: 哎，我说不是大爷，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啊，看您这营子墙上戳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兔战，是什么意思呀？
0: 太叔季呀，知道儿子又要开始胡说八道了，赶紧一拍太叔猛，别瞎说啊，那叫兔战吗？那叫免战，这是大帅的战略，你不懂啊，别瞎打听。哎，元帅，我们交接粮草去了。周德威这几天呢，也是烦得太闹心了，瞧见太叔刚、太叔猛这俩孩子天真烂漫的，心情好了不少。他就跟太叔季说，贤弟呀，粮草你去交接，把这俩孩子呢留下跟我聊会儿天。哎，那好，刚儿啊，猛儿啊，你们可不许耍浑给大帅添乱，知道吗？
1: 哎，是，我们知道了。
0: 那个大帅，我先出去办事了，他们俩要是耍浑的，您就军法同事。嗨，不至于的，你去吧。嘱咐好了孩子，太书记出大帐前去处理事务。太书记这一出去呢，大帐之内就剩下这爷儿仨了。周德威呀，是看着这俩孩子长大的，虽说孩子有点浑浊猛愣吧，但是挺招人稀罕的，于是呢就让他们哥俩坐下，想跟他们呢聊会儿天，缓解一下自己的压力。哪知道太叔猛又把刚才那话茬抄起来了，
1: 那兔战不是那缅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爹非不让我问，你告诉告诉我得了。
0: 太叔刚也说呀，
1: 哎，对呀，大爷，我也想知道知道，您就给我们说说得了。
0: 周大帅口打嗨声，哎，二位老贤侄啊，你们初到军中不懂规矩呀，你爹也不给你们讲讲，我给你们说说吧。上面写着缅战的那个牌子呀，叫缅战牌，它是干嘛用的呢？它就是咱们打仗打不过人家了，把这个挂起来呢，人家就不打咱们了，起到这么个作用。
1: 太叔刚点点头，哎，大爷，这我明白了，你这意思就是说呀，对面把咱们给打怕了，就挂了这个牌子了呗。
0: 让孩子给问的，周德威这脸上直发烧啊，爷们儿是这么个意思。太叔刚接着问呢，
1: 哎，对面谁这么厉害呀，打的你挂牌子呀？
0: 孩子，咱们打这座关呢叫齐沟关，关里边有个大帅叫擎天柱，善保善廷规呀，掌中一条方天画戟，杀法骁勇，力大无穷。你上保中上大叔就是被此人所杀呀，你廖正元廖大叔呢也好悬没丧了命，你光府大哥出马临敌也不是人家对手啊。大爷想出去吧，可是这岁数大了，也不一定打得过善保啊，我这心里头啊别提多烦了。等晋王千岁来了，我们拿不下此关，可怎么跟晋王交代呀？太叔刚听完乐了，
1: 呵呵，大爷您别着急啊，不就是善宝吗，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把大牌子摘喽，我跟猛出去一趟，把这小子弄死，给你把齐沟关拿下来不就结了吗？
0: 太叔猛也说呀，
1: 哎，对呀，大爷，我师父说过呀，大丈夫要临敌无惧，你越怕他他越来劲，狠狠的修理他一顿，那他就老实了，咱们爷儿仨揍小宝去。
0: 周大帅心说，这俩孩子是张大武圣的徒弟呀，按理说应该有能耐，可他们浑浊猛愣的，万一出去有个好歹，我对不起我兄弟太叔季呀。想到这儿他就说了，二位老贤侄啊，别提打仗的事儿了，你们俩饿不饿呀？咱们这儿有炖肉大饼鸡蛋汤，大爷带你们吃饭去。他本来呀要转移话题，把这事儿啊打发过去，太叔猛还认了死理儿了，
1: 大爷，我听我师父说过呀，在老老年啊有个关云长，有人请他喝热酒啊，他不好意思喝，为什么呢？他没给人家办事儿啊，他就出去啊到那树林子里头宰了个狗熊回来了，给大伙炖肉吃。这关云长能耐是真大呀，去树林子里宰狗熊也就是一转眼的功夫，回来以后啊
0: 那热酒还温乎着呢。周大帅听完就乐了，老贤侄，你师父是这么讲的吗？哈哈，关云长宰的不是狗熊，那是华雄啊，华雄是个大将，这个故事啊叫温酒斩华雄。太叔猛挠着脑袋，哎，嘿嘿嘿，我师父讲这我没记住，我就添油加醋编了编，哎，感情您知道这个呀？周德威呀是哭笑不得呀，老贤侄，合着你跑这糊弄我来了。太叔猛大嘴一咧，不是不是，我实在是没记住，那会儿您不是说要请我们吃炖肉大饼吗？我的意思是来了就吃啊，这不太合适，得给大爷您帮忙啊，再吃您这炖肉大饼不就合适了吗？今儿我们哥俩学学关云长，来个炖肉斩善宝，您看行不行啊？周德威摇摇头，猛啊，两军疆场岂能儿戏呀、啊，你们爷儿仨把粮草押运到大营，就是给我帮了忙了，吃炖肉大饼就合适，走，咱们吃饭去。说着拉起俩孩子的手就要走，太叔刚一抖了手，马说的对呀，不给你帮忙，这炖肉大饼我们不好意思吃啊。周德威接着又劝，怎么劝这俩孩子也不听了，说什么也得打善宝去。仨人正在这儿争执呢，太叔季从外边进来了，吓一跳，俩儿子跟大帅这是干嘛呢？脸红脖子粗的，他赶紧把儿子拽到一边去，躬身施礼，哎呀元帅，这俩孩子不懂礼貌，有失规矩，还望您多多原谅。周德威看您太叔季了，可算来了救兵了，哎呀贤弟你可来了，我这俩老贤侄啊非要出马临敌，本帅怎么劝呢他们也不听，打仗这玩意儿多危险呢，我敢让他们去吗？你来的正好，快劝劝他们吧。太叔季一听这个心还算放到肚子里，他一绷脸儿，刚啊猛啊，你周大爷不让你们去是为你们好，咱们唐营有多少有名的大将啊，都不是敌人的对手，你们算个几呀？听话，吃饭去，这儿没你们的事了啊！太叔刚不服气了，大嘴一撅：“
1: 哎，老头，你这话说的我可不爱听了。有名的大将干嘛还打败仗啊？让人家给揍的都不敢出去了。我听周大爷说了，上大叔都让善宝给打死了，他竟给我们买好吃的了。”现在上大叔死了，谁还给我们买好吃的去呀？我说什么也得去把这善宝弄死，给上大叔报仇。
0: 太叔猛也跟着说：“
1: 是啊，那上大叔死了，我们要不给他报仇啊，对不起那老头啊，我们也不能白吃人家东西呀。”
0: 太叔急一跺脚：“你们呀，你们呀，你上大叔没了，谁不想给他报仇啊？咱们有这能耐吗？你说你们两个操这心有用吗？该操的心操，不该操的心别瞎操，天塌下来有大高个顶着呢，知道吗？”太叔刚太叔猛互相看了一眼，跟他爹就说了：“
1: 我们俩不就是那个高的吗？我们俩不顶着谁顶着呀？”
0: 太叔急一瞪眼珠子：“混账的玩意儿，你们俩再高那还有元帅高吗？”那俩一乐：“
1: 老头怎么睁着眼说瞎话呀？我们俩看了看，周大爷可比我们矮不少呢。”
0: 太叔季气得直哆嗦呀：“我说你们俩是非气死我不行啊！啊哈，说的是你周大爷职位高，谁让你们跟他比个头了？你们这是跟我装傻充愣呢？学会顶嘴了不是？行啊，你们俩呀，三天别吃饭了。你们这是吃饱饭吃多了，这是啊，饿几天就好了。”这俩傻小子呵呵一乐：“
1: 你不管饭呀，这温大爷管饭，刚才还说了呢，请我们吃炖肉大饼呢。”
0: 太叔季回头一看周德威：“元帅您看看啊，我说这俩小子不听话了呢，感情啊是您那炖肉大饼闹的。”周德威看了看太叔季是哭笑不得呀：“我说兄弟，合着你管不了孩子，这事儿成我闹的了，我冤不冤呢？”我 太书记也觉得这话说的不合适了，赶紧给元帅道歉吧。元帅，您看这多不合适啊！刚才呢，我是让这俩小子给气晕了，口不择言了，请您多多原谅。周德威说：“嗨，兄弟，你别这么说啊，我也没往心里头去。”太书记这正道歉呢，那小哥俩出溜就跑出去了，出离大帐，直奔自己的马匹就去了。班安任等飞身上马，德胜环摘下大棍来，嗷嗷一嗓子就冲出大营了。这个可太突然了，谁也没想到这俩这么混呢。这时候营门以外，大燕国的人马正在骂战呢。周德威太书记急忙吩咐人备马抬刀，随后就追出去了。当兵的一看这哪行啊，立刻报告少帅周光甫。周光甫不敢怠慢呐，点兵三千，随后也跟着奔了两军阵了。要知道太叔兄弟出马临敌这一仗胜败如何呢？咱们是下回再说。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

0: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1: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0: 电池嘟囔，
2: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0: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5: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4: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5: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6: 沈大黄金圈短途出逃计划落地办一圈刚刚好。下榻洲际旗下智选假日酒店，国际连锁品质保障，旅居舒适度拉满，下楼便是万隆生活中心，日常所需一应俱全，一街之隔奔赴渔圈夜市，晚风裹挟海鲜香气，烟火治愈所有疲惫，专属专车接送逛百年红旗大集，沉浸式体验东北市集烟火，鲜货美食一站式搜罗，不必匆忙赶路、逛海、赶集、吃夜市，短途周末旅行圆满收官。
0: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7: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分享魔幻之旅，
7: 探讨育儿课题。
0: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7: 《家有儿女》。
0: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九六五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六五收听百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百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百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你好，田姐。
8: 你好，易贤。
0: 田姐，我最近有点困惑啊，
8: 说来听听呗。
0: 我发现我家孩子呢，无意间啊，在姥姥家看了一些搞笑视频之后呢，就非常非常喜欢这些搞笑视频，回家之后就通过网络电视开始阶段性的去看它。
8: 哎呀，现在这个看短视频，
0: 嗯，
8: 确实是男女老幼共同的爱好。那你说说是什么样的视频让你这么紧张呢？
0: 这个视频内容主要是在学校当中发生的一些故事，一人适配多角， 换着不同的假发，有着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造型。最主要的，我看到一个情节是说，其中的主人公在学校跟老师的互动有一种恶意的嘲讽，这种情节比比皆是。我就觉得，如果孩子总是看这样的一个画面和情节的话，
8: 就是这个短视频呢，是一个人既演老师又演学生，我猜他是演的老师，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师，也不是走正规教育途径的老师，他演的学生可能也都是那种搞笑的呀，没有办法学习的呀，和老师对抗的学生，
0: 比如说接话茬啊，上课期间睡觉呀，跟同学之间有打闹的这种非正常的这种校园和课堂的状态
8: 啊，说实话，我是也看到过这样的视频的。作为一个成年人呢，我觉得有一些这类的视频，确实也会对孩子造成误导，所以我是理解你的担心的。
0: 是甜甜，但是你知道我们当对孩子说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看这个视频？不许看这个视频，孩子就会反驳了，说这个视频多搞笑啊，多有意思呀。这个视频的博主的受关注度非常的高，有多少多少粉丝，这么好的东西你们不喜欢看难道就是不好吗？
8: 那孩子说的这句话是非常有力量的，
0: 是当
8: 你们不喜欢的就是不好的吗？对，
0: 是的，但确实是从我们成人的审美来看啊，我们有点受不了，从这个妆造上再到故事结构上，我们都觉得这不是一个所谓高审美的一个东西
8: 啊、
0: 嗯。但
8: 我多少就是有点这个感觉哈，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看的一些东西，有的就是全民追捧的小品，经典小品、
0: 嗯、
8: 那有的就用我们东北话说就是耍狗坨子，我估计你看到的可能就是我们心中的耍狗坨子的东西。对，
0: 你看咱小时候看到的这个一般没有短视频啊，都是比较长，而且也经过审核，你也知道我们做节目会有多少批的这个审核、
8: 嗯、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
0: 的，有很多的讲究和要求的，但这样的一个视频它是没有的，所以我很担心。
8: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我还真觉得很有意义，就是当孩子被那些搞笑视频征服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0: 嗯，
8: 你看，我觉得你已经做了一步，看起来效果不理想，那就是用道理说服他，说这个东西是不好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导向是不好的，审美是有问题的，我们别看。孩子说那么多人看，为什么就你们觉得不好？你们觉得不好，难道它真的不好吗？
0: 是，就我们给到的有点像这个艺术评论当中的一个节选，给到他，其实他根本不能接受这一点。
8: 对，所以现在看呢，靠理论说服是不行了。那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咱俩可以研讨一下。其实我觉得首先呢是要跟他看完，看来你是陪他一起看完了，所以才会得出结论。我的天，太糟糕了、太吓人了，不能让孩子看了，
0: 受不了。我说你这看这有意义吗？他说不是什么事情都有意义的，我们班的谁谁谁都喜欢，我们经常去聊这个，你看啊，他有群体性，所以可能同学之间聊完这个话题之后，可能就会觉得更贴近彼此的生活了，有一种这样的倾向
8: 啊、所以我想哈、可

0: 子聊，其实就是好奇心嘛，说哎，这样一个东西，为什么家长和你的感受如此不同？就为什么你会看这样一个东西？为什么你的很多同学们都看？其实引导他思考一下。
1: 嗯，
0: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哈，我现在的好奇心已经上来了，就是你的孩子是看，笼统的说，他看了很多各种类型的搞笑视频让你不安，还是他就关注这个人的，就看关于校园内的师生生活的这样的搞笑视频，是哪一种？
1: 他最喜欢看的就是这个
0: 啊。那么问题来了哈，
1: 是，
0: 那我们可以猜到了他的有一种需求呢，可能这个东西模仿或者夸张甚至是丑化了校园生活。那我们可以站在他的角度理解他一下，就是一个孩子在学校哈，无论这个同学之间的关系多么融洽，老师多么的温和，多么的这个鼓励他们，为他们好，那他的感受有一部分确实是被管理的，就是被拘束，我是受拘束的，被管理的。那么可能孩子看到这样的内容呢，第一是亲切，因为你让他去看所谓科幻的东西，看成人世界的东西哈，或者是看这个古代社会的作品，那他是没法共情的。
1: 嗯，
0: 但是校园生活是他正在经历的，第一件事情他熟悉亲切，第二件事情呢，他作为被管理者呢，会有一点这个逆反情绪啊，会有对某个老师某件事情的不同看法，就是我要抗拒一下，但在现实层面他也抗争不过，他也知道我要遵守这种规则，那么可能这种夸张的甚至丑化式的东西呢，消解了一点他需要表达的攻击性，就哎，他替我攻击了，
1: 哎，有可能他是有这样的心理潜在的，他并不没有意识到，但他说出来的是觉得太搞笑了，看这个多开心呢，多放松啊。
0: 对啊，因为他下意识的表达了他的攻击性，我想攻击却没有办法攻击，有人替我攻击了，如此合理合法的，对吧？又不被人批评的啊，虽然看了这个短视频被你们批评了啊。
1: 是，
0: 这个也有可能是他的一种心理动机，
1: 大八成应该是这样的心理动机哈，但作为家长看的就很担心啊，一个是觉得这个很多东西都跑偏了哈，这样的一个学校的这种形式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很担心他会模仿其中的学生，比如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接个话茬啊，或者是说一些啊不着调的梗啊，在同学之间也不是特别好，反正我是有这种担心哈，田姐。那我这种担心
0: 那很正常那要是我看了我也担心，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看一本漫画叫阿衰日记呀，我是真的觉得他有的地方怕孩子学坏了，我也会担心。可是那个设计的我具体忘了啊，我就拿过来看，我想知道为什么他如此的喜欢，就有的时候我也忍不住会放声大笑，因为他脑洞是真大呀，就有的地方确实挺有趣的啊。所以呢，那现在我们就来问自己了，我们刚才分析了孩子，有可能是比如说同学能够达成共识的一种休闲手段，大家有共同话题了呀，要不每个家庭都是不一样的，他聊什么呢，是吧？他可能是他有一种社交的需求，第二种是释放一点点攻击性的需求，第三个是看到一些熟悉环境的一种需求，贴近生活了，对。那下面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怕什么？你看啊，由于他最近特别喜欢的是关于丑化学校和老师和师生关系的这个短视频，那我通过你的描述，我感觉到你怕他学坏，怕他变成视频中的坏孩子的形象，
1: 是
0: 吧？
1: 有这种担心。其实我就会想哈，田姐，为什么他愿意看这个？因为我们其实也给他看了很多我们认为不错的电影，适合他这个年龄阶段的电影，
0: 伟光正的正能量的东西。
1: 我们也去了博物馆，对，甚至是这个艺术方面的学习我们也在学，为什么会看这个？这我是真的是我很不解。
0: 这个我觉得从人的心理需求哈，其实人哈都是有阳光，阳光也会有阴影的，你看有太阳的时候才有影子，是吧？没有太阳的时候是没有影子的。我看过心理学家做一个比喻，其实说人心难测，就是说一个正常的人都有伪光正的部分，特别光明的部分，同时也有所谓的阴影的部分。所以我想呢，我们真的 没有理由要求孩子一辈子只看伪光正的所谓正能量的向上的向上的向上的东西啊。当然我们要提防的是，如果孩子此生只看这玩意儿了，那我们家长是需要引导的啊。就比如说他大部分时间看的还是我们认为的正常的常态的这个符合主

0: 有价值观的东西，那么它有很小的一部分占比，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因为人总是要代谢掉那些所谓阴暗的东西。
1: 嗯、
0: 你看现在人们在心理学上会发现哈，人们喜欢那种不完美的主角。是为什么？因为人人都知道人是不可能360度无死角的，那人为啥会爱上一个影视剧中的主角，喜欢那种有缺点的人、
1: 嗯、
0: 因为他真实嘛。其实人人都知道真实的人是不可能毫无死角的，所以我们看待孩子也是那样的，说他永远在努力，他永远充满了正能量，他没有任何负面情绪，这个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聊过，那是不可能的。那么他看东西的时候，他也不太可能永远看我们认为的那种文雅的高级的那种特别所谓特别好的东西。我觉得首先是要
1: 也
0: 是要承认，哎，对，
1: 是，
0: 其实我们难道我们看的东西，我们欣赏的东西，一定都是伪光正宗？
1: 我自己也偷偷地想过，自己发的视频可能也有一些、
0: 啊。我们也会偶尔看一些恶趣味的东西，我把它形容为恶趣味啊，它可以有，因为在生活中，我年轻的时候是吃臭豆腐的，
1: 嗯，
0: 后来看了几次315晚会之后才不吃的。那你说那个东西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吗？你就天天吃。你上班同事也受不了是吧，你在家爱人也受不了，但是我们偶尔会吃的。所以我要是打个比方，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可能真的像你看到的那样，它真的不好，我承认哈、啊、不是我们想多了，但是我们要允许孩子偶尔或者说占比很小的有一部分的恶趣味，但是他心里知道所谓正常的我需要努力方向是什么样，我拿这个东西代谢一点心里的小阴暗，总比他像你担心的那样真正的去成为坏学生，我真刀真枪的和管理我的人、教育我的人、约束我的人来比量一下，我觉得比那个要好得多、
1: 嗯、
0: 这其实往好的方向想，这是一种很成熟的很好的代谢方式。
1: 哎，这么一说啊，我才知道这个博主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啊，他的关注度这么高，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一种心理，但是我们又不能在学校真正的做那样的学生。
0: 对呀、啊、就是我们人人有的时候都想突破一点规则，想做一点坏事。
1: 是，那我儿子试图还说服我们，他说你看啊，这里边说的就是要我们好好学习，在课堂当中应该怎么做，不能像他那样，他只是反面教材而已，所以说这个不影响学习，肯定不影响学习啊。
0: 所以你看孩子其实理解的是很透彻的，说我拿他当反面教材看，我看完了就知道不应该怎么做了。
1: 那他是看到了我的担心，我觉得。
0: 对呀、啊、另外一个层面，我觉得孩子好不容易啊，我偷偷的观赏一点所谓恶趣味的东西，还得给家长写篇论文，然后论证说你看我看他如此的合理。对，我们不妨自己站在孩子的角度写一篇论文，我首先觉得啊，这种小小的需求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啊，我为什么非常理解你的担忧呢？就现在的这个手机时代、特别是短视频时代哈、啊，我特别喜欢一个词儿，真的是泥沙俱下。
1: 嗯，
0: 而我的感觉呢，泥沙的绝对数量是很多的。为什么我不敢说占比？因为我不是个社会学工作者，说我计算过占比啊，就是这个短视频里好的有多少，不好的有多少，哪些甚至是有问题的、即将被封杀的东西，我们没有能力做这个统计。但是我作为一个成年人，也作为一个看过短视频的人，我真是觉得从绝对数量上来讲，泥沙确实很多。那我们在这个层面上，对于我们的未成年的孩子，我们确实的应该警惕和引导。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偶尔的我就看点这样的东西没有问题哈，但是说如果孩子说我只看这类的东西，只有这种东西能引起我们的快感，那确实我们要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有没有给孩子更好的东西，有没有引导他爱上更好的东西。首先我觉得是给他好东西吃，就是如果我从小的时候家里只有臭豆腐，那我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东西又有营养又美味哈。
1: 嗯，
0: 还是要给孩子引入更多更好的东西。就你的当下的这个情形看呢，你看一个小学高年级的男孩子看跟校园有关的，互联网虽然泥沙俱下哈，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家长来说，它也是资源呢。
1: 嗯，
0: 我们也可以在互联网上查找，就既跟校园生活有关的，同时也很轻松好玩的。 那我们也可以跟孩子一起看，推荐给他看，甚至呢可以跟他一起进行这个分析，说哪个地方做得挺好，哪个地方也不符合我们生活实际，哪个地方这个设计的东西特别巧妙。首先是要共同看的，互相引荐、如果你给人推荐了，孩子说这个我不喜欢、那我们就找下一个，不能强推。是的，因为我跟我儿子之间，他已经20几岁了，我们俩还有互相推荐文艺作品呀、影视作品的这种习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互推是不成功的，就推不出去啊。我曾经看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其实我挺喜欢看喜剧东西的，包括脱口秀的东西。有的我猜我的儿子会喜欢，我猜你会喜欢，我会等他放假的时候推荐给他看。那我最喜欢的真的未必是他最喜欢的，但是我们首先在共同能够看一起的情况下，我们再进行分析。他告诉我说我喜欢他的点在哪里，我说我推荐他的点在哪里。那有的时候他也会给我推荐一些东西，说实话有的我真不喜欢。那首先一定要承认，孩子喜欢的东西未必在长在我们的审美上，我们喜欢的他未必喜欢。如果能找到交集的话，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在一种和平友好的条件下互相推荐的。如果有某一个东西能看到一起去了，而且一定要珍惜孩子推荐给你的东西。你千万不要直接的否定和打击他，因为他是在试图邀请你进入他的世界。我们转身就走了，说你这看什么东西，这是不可理喻，太糟糕了。
1: 这个太好了，田姐，试图邀请你进入我的世界，我给你讲一讲。好像生活当中我们也出现过这样的场景，说妈妈来，我给你讲一讲为什么这个自行车它这么轻，它这么好。
0: 是的，其实孩子就是在邀请我们进入他的世界。他看某个视频，我们也探头一看，看到了，是我们闯入了他的世界。
1: 是，
0: 我们不能马上就居高临下的、理直气壮的去批评他、去评判他，实际还首先要了解他，就是你为什么喜欢他。其实我个人觉得哈，如果我们跟孩子经常这样探讨问题的话，孩子会养成一种习惯，就是他有的时候他不仅仅是靠着直觉、靠着情绪去生活，他有的时候会停下来问一问自己，说哎，我为什么这段时间对这件事情这么感兴趣。那么他越成熟，他越会调整他的这个行为和思维的方向。我家儿子是在去年迷上了打游戏，听起来是不是挺吓人。他在20几岁高龄的时候去网吧了。然后呢，因为我对他已经有一个判断和了解了，我觉得他是能够分清主次、控制行为。但是我也好奇，我问他，我说那你通过游戏玩到了什么？你喜欢什么样的游戏？他带我去体验了一个下午，我真是如坐针毡，甚至我学打游戏学到了快要睡着。在现实中我入睡是个比较困难的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实在是不感冒，但是我感受到孩子在邀请我进入他的世界。所以通过我们充分的沟通，他给我讲，其实很多好的游戏他一定要有好的价值观。我说为什么呢？难道没有特别糟糕的价值观吸引了很多玩家吗？他说不会，他说人的本心还是向善向上的，所以你出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价值观，比如说这个人特别邪恶，这个玩家最后才能赢。他说妈，这样的游戏是卖不出去钱的。所以我会觉得，虽然看起来他在玩游戏，略显沉迷，略显沉迷啊，因为他说哎呀，这个东西这么好玩呢，我小时候没有机会玩。我跟他开玩笑，我说啊，原来欠你的终究是要还的，因为他小时候我们会管理他，不要过多的玩游戏，沉迷游戏啊。那么他现在就带着思考在玩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习惯是特别好的，因为他不仅领略这种游戏带来的直接的快感，他也会分析这快感是哪来的呢？这个游戏为什么会吸引我呢？我怎么平衡我游戏和学习的关系？他说，他也会尽量的控制，不会让他上瘾。我是非常相信他的。然后他的爷爷特别可爱，他80多岁的爷爷，去年在春节的时候听说他去网吧，说，哎呀，这个词儿听起来好像让人有点担心。我觉得老人家情商很高，其实他心里想说的就是啊。不是坏孩子才去网吧的吗？但是他表达得很委婉，然后我们就一起笑了。其实他爷爷也是相信孩子是有约束力的，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明，其实孩子们心里他 他是有这样一个了解尝试和

0: 调试自己跟他关系的过程的，我们要给孩子这个机会。当然了，主要呢也要控制他比重的多少。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我们发现孩子只看这个东西，其他都看不进去了，那我们确实是要关注一下。所以我们只是把握大方向啊，那就是这种所谓的搞笑视频，甚至有点跑偏的视频，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比重有多少。
1: 嗯，
0: 如果你的孩子同时还在关注很多其他的，就我们成年人看起来有营养的东西，那就没有问题。
1: 嗯，
0: 就是比重是很重要的。
1: 是，您说到了分析，第二说到了比重哈。
0: 还有哪些方面？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给他好东西嘛，得给他好吃的时候，哇，原来这个也很好吃，原来这样的题材还可以这样表达。原来就是我看一些脱口秀的节目，你看，有的演员惨到被封杀，为什么？因为他的边界表达，他去嘲讽的对象，他把握的是有问题的。那有的呢，你看他就表述的特别精当。
1: 嗯，
0: 实际上好的这个脱口秀的表演，它也是一种，我认为它是一种艺术形式啊，特别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那就消解在生活中的很多苦恼困惑，甚至是一些悲伤。那么怎样把它处理成艺术化的东西，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升华。就是刚才我们说人心都有阴影，人人甚至都有攻击性，我们以前的节目里讲过怎样处理孩子的攻击性啊，怎样帮助他处理他的攻击性。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盖住了说他没有，或者我们假装看不见，他是存在的。那我们怎么引导他？心理学有个词叫象征。其实我们刚才分析为什么孩子喜欢看这种
1: 校园类的
0: 东西，就是他会让他自己的有一些愤怒和恼火消解掉，就它是有这个功能的啊。但是你不能让孩子沉浸在这种情绪当中，说你看凡是给我制定规则的、管理我的、来引导我的都是糟糕的。我们不能让孩子沉溺于这种东西。
1: 是是，这可能也是它的一部分功能哈。说到这个哈，我们就得提及到审美。你知道田姐有一种说法，现在说审美是核心竞争力吗？
0: 是的，现在特别是在这个 AI 以这样一种速度来到我们生活的时候，有很多有这个预测能力的学者会预测啊，当然他是自认为他有预测能力啊，他会说将来人的创造能力、审美能力、共情能力是很重要的。实际上你刚才说是担心这个搞笑视频的内容，但是我从你的描述中我也听出了，可能你对他的所谓艺术的表达能力表示担忧。
1: 是，
0: 就是我们刚才用了一个东北话叫耍狗驼子。
1: 是，
0: 就是其实搞笑和幽默是不同的。
1: 嗯，
0: 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可能你担心的第二个点就是这个孩子是不是没有足够的审美能力，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课题。
1: 是，这个短剧啊、短视频它的这个呈现形式也是我担心的，就是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方式让孩子去感受美。其实他每一次去接触短视频，去看到的视频也好啊，还是影像资料也好，都是一种审美的拓展
0: 啊。是这样的，你看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做节目，哎呦，这一晃我们做了好几年节目了哈。就说到一个关于孩子审美的问题，我记得是有一年有一个什么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类童书是被网友愤怒的控诉，最后就全部下架了。就是说他的这个所谓教材的所有配的插图，孩子们都是很搞怪的、挤眉弄眼的，造型是非常奇特的，给人不舒适的感觉。
1: 不适的感觉。
0: 对，所以你看哈，人们就是大众，我们不学艺术的人，其实我们对美呀是有一种共识的。
1: 嗯，是一种很直观的感受的。
0: 我有的时候在想，你说大自然是不是给人呢一种基因？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看到花觉得它是美的，看到蚊子就觉得它是丑的？无论如何我也不会觉得蚊子是好看的。当然了，可能对于某个研究昆虫的人来说，生物学家来说，说哇，这个蚊子长在我的审美上，有可能啊。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不会那么认为。今天我在想咱们这个选题的时候，我还在想，那有可能我们首先是一种生物留下来的基因，就是蚊子是让我们不舒服的，我们就会觉得它是丑的。那可能花朵呢就意味着果实，可能我们就觉得啊，我们人类是从中获益的。那这个东西就进入了我们的基因密码， 就是人是

0: 可能说我把几亿年前的事情我现在重新学习一下进入到我的记忆中，就大自然在进化的时候把它嵌入了人类整个的，你看不到了，我就不那么想了。就是如果它唾手可得的话，那我就是不停地刷它，因为控制不了啊，而且手机这么方便，你上厕所都可以拿着它，是吧？所以我最后想说的，这不仅仅是我们家长的课题，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现代生活在现代的人，可能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管理我们这种无脑休闲的欲望哈，重新恢复一下我们的注意力，保护好我们的眼睛，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当孩子意识到，当孩子发现和感受到，其实家长在管理我们指导我们的同时，其实他也在身体力行的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孩子才会心悦诚服的跟着我们的方向往前走，不然他是不服气的。就是你们一直在看无脑的东西，一直在刷短视频，凭什么你说我看这个就不可以？所以我们最后想说的是，其实管理我们这种欲望，提高我们的审美，或者说保住我们的审美，是我们现代人大人和孩子共同要做的功课。
1: 是，所以说现在家长的任务又重了哈，但是也伴随着我们跟孩子一起能够找到一些方式，这也挺好的。
0: 对，然后呢，其实随着孩子越长越大，他们对这个世界，他们了解世界的方式比我们丰富，我们反过头来可以让他教教我们，带领我们，就是我们要跟随孩子进入他们的世界，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世界，过去的世界讲给他听，我觉得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全新的世界。
1: 这育儿路上哈，总有一些故事发生。那么您家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哈？有些故事可以跟咱们一块分享，咱们也来聊一聊，找找方法，咱们一起来思考去探讨。好，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再见。

0: 后来你听说那暧昧的合影，原来就是他和他的表弟，还有好朋友呢。
1: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2: 4:00 PM。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6: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6: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6: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7: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8: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9: 七夕不必拘泥寻常约会，8月19日渔圈街区北广场，泡泡漫天飞舞， DJ 旋律萦绕耳畔，畅快水枪大战消解夏日酷暑，高颜值模特洒水派送清凉，水花交织爱意，晚风裹挟心动，一场肆意又浪漫的七夕狂欢，静待赴约。
1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萤火八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6: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灰派工艺。
1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霸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6: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本节目呢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丰富，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透过视线望向广阔的天地，行走四方，见识各地的风物风光，一处地域动人的从来不止山水景致与城市风貌。风光是骨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是一座城市鲜活的灵魂。今天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杭州，不只去欣赏西湖碧波、钱塘潮涌，一同走进这座江南古城，聊一聊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温润又坚实的杭州人。自古以来，写西湖的诗文加起来啊，可能要比西湖的水还要多，脍炙人口的诗文也如繁星漫天，随便数一数啊，就是一大堆呀。那么其中有一本关于西湖的书却和其他诗文不太一样，放在今天呢，就是一本西湖的旅游攻略，可它却不是普通简单的导游解说。这本书的文采斐然，意境悠远，书里描写的西湖啊，说是人间仙境也不足为过。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文学爱好者把它当成另类的西湖游览指南，捧着它去探访西湖呢。那么这本书啊，就是张岱的《西湖梦寻》。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主角张岱吧。张岱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说他是文学家呢，确实有点不准确哈。他更是卓越的史学家，优雅的美食家，精通琴棋书画的有趣的生活家。西湖梦寻只是他漫长又跌宕起伏的人生当中留给杭州的一本白描的小品文。1597年，张岱啊生于绍兴的一个书香门第当中，家世显赫，所以呢他从小就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他幼时更是聪明的超乎常人，才华横溢，展露出非凡的神童的气质。他5岁的时候，舅舅听说这孩子才思敏捷，就打算考考他。那个时候啊，大人考小孩一般啊都是先对对子，比如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之类的。而张岱的舅舅就指着一张年画说，画里仙桃摘不下。应该怎么对呢？张岱不假思索地说，笔中花朵梦将来。舅舅十分的赞叹呢，称他是金枝江烟。啥是江烟呢？要知道江烟可是历史上非常有名望的神童啊，但是不知道张岱对于这样的比喻是否满意。毕竟和江烟有关的一个成语叫做江郎才尽，说的正是江烟少年时期特别优秀，长大之后呢却才气尽失，渐渐的不再那么优异了。不过啊，张岱的一生完全没有才尽的时候，他活到90多岁，著作等身，一直到今天呢仍然被无数人喜爱着。他的不幸在于生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大时代里，生在明朝的官宦人家的他，前半生声色犬马，悠游闲逛，但在他40多岁的时候，明朝灭亡了。他曾给自己写过一篇墓志铭，里面关于他后半生的描述是：年至50，国破家亡，避迹山居。西湖梦寻就是他离开西湖多年之后，再一次的回到湖边，看到战乱后破败的西湖景色，心生感触而写下的一本书。这是他晚年梦中的西湖，是他前半生恣意欢乐的西湖，是他记忆里最华彩的西湖啊。
带着这样的历史背景去看这本书，或许就不再一样了。这本《西湖旅游攻略》一共有72个短篇，基本上涵盖了西湖所有的景点。那么其中大部分的景点啊，现在依然可以找到，比如呢，他写的大佛头。

记在当时的岸边，也就是现在的宝石山上，是有可能的。而随着岁月的变迁，当年的积懒石被铸为佛像，曾经香火鼎盛，现在已经衰败，变成了宝石山上的残破巨石了，真的很令人感叹呐。张岱的文字清新自然，没有过多的雕饰，却能用最为简单的话讲出最有意思的故事。他在这一篇里还讲了另外一个与这块石头有关的故事，你可以自己去读读，看他讲的到底是传说呢，还是真的确有其事。至于他说到的那个大佛头，就在如今的宝石山上，大佛头下还有一株银杏树，虽然佛头已经破败，看不清原来的模样，但银杏树依然伫立，每年秋天都美得像一幅油画一样。张岱对于西湖所有的景色都如数家珍呐、一一列出，除了西湖梦寻，他还写了很多与西湖有关的名篇，其中一篇《湖心亭看雪》被选入了中学课本。这篇不到200字的散文，写的是他在大雪三日后坐船去湖心亭赏雪的故事。当时湖中的萧瑟，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的影子为长堤一横，湖心亭一点，与渔家一界，船中人两三粒而已。在这样苍茫又美丽的雪湖当中，他看到了湖心亭，遇到了两个同样在湖心亭赏雪的游人，见到他，这两个人大喜，拉他同饮，三人把酒言欢，同赏雪景，喝完酒才互通了姓名。酒散后，载着他的船夫笑着说，我以为啊，只有你是个冒雪出门的痴人呢，原来啊，还有比你更痴的人呢。短短几十字，名士风流跃然纸上。张岱写西湖梦寻时，西湖刚刚经历了战乱，他觉得好多景色已经只能在梦里寻见了。几百年后的今天呢，我们却真的能够拿着他的书一一前往打卡，连他当时觉得没人知道的九溪十八涧，现在都是大家热爱的景点。所以呢，杭州啊，真的是被世人厚爱，被保护得很好呢。不过张岱可能没有想到啊，现在要上雪湖的可能有点难，因为现在像他一样，因为呢，现在像他一样会在下雪天出来赏湖的人已经数以万计，这知己多了，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我们走遍山海，在旅途当中品读各地的风光与城市风貌，风景终究是静止的。真正让一座城市拥有独特气质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今天我们走进杭州，走进张岱，领略了江南名城独有的气韵，也一同认识了属于这座城市的杭州人张岱。好的，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区融媒体中心少儿栏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一起看世界，探寻人文，科普自然，用新鲜故事拓展眼界。山水塑造气质，一方水土慢慢养出独特的本地人，让我们在领略山川风物的同时，认识更多的名城故事。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

国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包含乘用类车、货品车、客车类、专用车类、摩托车类、挂车类，共六大类，以及有关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总体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对非理性竞争问题反应较多、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风险较高等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工作质量问题较为突出等检验检测机构的检查力度，组织开展突击检查，不提前打招呼，直奔车辆生产企业检验检测机构一线，确保检查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同时将强化部门工作协同，深入开展执法联动，形成部门监管合力。

通知当中还明确表示，要压实各方责任，道路机动车生产企业要进一步落实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深入开展自查自纠，自觉抵制非理性竞争，加强供应链管理，强化生产

确性保证能力。进一步加强新产品测试验证，规范营销宣传行为，守牢产品安全底线。各有关道路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要依法依规公正客观开展检验检测，切实提升工作质量。接下来呢，常带各位来关注一下油车。燃油车的天啊，终究还是塌了。以前靠降价可以保销量，今年即便是大幅度降价也难以保住销量。今年价格战越打越凶，宝马、奔驰、奥迪动辄十几万的降价促销，但结果七月份的销量还是跌了两成甚至更多。再看大众、本田、日产，七月份的销量要么是腰斩，要么甚至是达到了膝盖斩。曾经的优等生们，现在的成绩却如此惨烈，整体市场销量也不容乐观。七月份油车销量暴跌41%，而更关键的是，这个跌幅从年初开始还在进一步的扩大。可能有不少车迷就要询问，这年每年呢这个降价保量的秘籍为什么今年就突然不好用了呢？油车现在价格战打得这么激烈，是不是可以抄底了呢？可以说呢，今年油车的开局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史诗级的地狱。今年一开局呢，销量就遇到了10%以上的巨大跌幅，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天大的压力。但等到三月份油价开启了狂飙模式，油车的销量直接是腰斩再腰斩，四月份的跌幅呢扩大到了37%，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大。各大车企一看销量如此惨烈，直接把桌子掀掉，开启清货模式。结果呢，跌幅不仅没有收窄，还在按月持续扩大。到今年七月份，跌幅直接来到41%。目前来看呢，打折促销这招棋已经被市场免疫了，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上半年大家都在惊叹车企利润只有1.5%，但价格战却没有任何停歇的意思。因为所有车企都在尽力的保住销量，争取未来还可以留在中国汽车市场的牌桌当中。但是你以为降价就能够真正的拉动起销量吗？其实并没有。今年七月份的销量和去年同期相比，宝马跌了20%，奥迪跌了29%，奔驰跌了18%。如果跟大盘的41%的巨大跌幅一比 ，BBA 呢已经算得上是优等生。除了 BBA 以外的合资车企形势同样非常惨烈，丰田跌了23%，大众跌了40%，本田跌了43%，日产甚至暴跌59%。以前大名鼎鼎的合资燃油车甚至需要加价才能买到，如今已经跌成这个样子，可以想象那些三四线的燃油品牌，他们的销量已经跌到没法看。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燃油车迎来了它的诺基亚时刻。大家是否还记得，在2010年前后，诺基亚功能机质量已过硬，信号好，摔不坏，降价促销也能够走量。但是呢 ，iPhone 和安卓手机一经出现，消费者发现手机不再是打电话发短信的简单工具，而是一个智能终端。功能机再便宜，也挡不住大家去买智能手机。而如今的汽车呢，也正在复制这条路径，只是今年油价再一次暴涨，给这个进程又狠狠地加上了一脚油门。过去消费者买车看什么呢？会看发动机、变速箱、底盘三大件，再加一个品牌的标识。但现在主流购车群体，他们更关心的是这车有没有智能辅助驾驶，车机卡不卡顿，能不能 OTA 升级，百公里电耗到底是多少。可以说呢，现在的用车群体评价标准完全的转变了风向，以前问好不好开，现在问够不够聪明，这完全是两个时代不同的问题。而且呢，消费者也门清，油车每公里油费5毛多，可能还觉得很便宜，但电车加充只需要1毛多，一年要是能够跑20000公里，光油费就能省下7-8千，如果要是开网约车，那省的会更多。
所以总结来看呢，油车既不聪明，用车成本还极其高昂，即便是降价也改变不了产品的代差。就像是现在的诺基亚手机，即便降到了200块钱，你还会买吗？大概率可能不会，因为你要的不是电话，而是社交属性，是刷短视频的功能，是可以移动支付。那么可能听到这里呢，有些车迷朋友还要询问，那么既然燃油车价格已经卷到了地板价，甚至已经没有利润，那么到底能不能抄底呢？那么在这里呢，常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建议，除非你有刚需，否则别着急冲。如果实在想要买油车，要注意以下三点。最重要的一点呢，是选大牌子，销量持续下滑的车企会面临着一个连锁的反应，就是销量下滑，经销商呢就会亏钱，届时会有不少经销商退网之后呢，又会导致售后网络大幅度的收缩。所以说呢，你现在图冷门买便宜的油车，看着是省了几万块钱，但几年之后想修车，可能啊连 4S 店都找不到。到时候呢，不仅是配件难找，维修也会变得非常的昂贵。即便呢想给卖给二手车商，二手车商呢一看这个品牌都快退市了，收车价格呢也会非常的低廉。第二点呢，是要在能力范围所及之内，尽可能买智能化程度相对较高的配置。因为现在汽车行业的迭代速度啊，跟手机差不多。你现在觉得我不需要大屏，不需要智驾，能开就行。但你知道，你的换车周期可能呢，也就是5到8年的时间。可以想象一下，在3-5年之后，身边的朋友车上高速都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到地库呢可以一键泊车，上车一句语音调控空调导航功能，而你的车辆呢完全没有自动化的功能，那么你坐在驾驶座位上那种时代的割裂感也会扑面而来。而且问题是呢，这样的车型在未来的几年当中丢到二手车市场，折价会更多。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要买车，可以考虑在年底出手，因为呢每年年底是厂商冲量的促销季，今年新能源车渗透率一度走高，如果呢年底还会持续维持高渗透率的话，那燃油车的库存压力也会进一步的加大，也不排除呢会再来一波燃油车的价格战。但是呢力度想象当然会有限，毕竟呢汽车行业的利润率已经是压缩到了1.5%，想再大幅度的掀桌子难度确实很高。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比亚迪。日前，比亚迪第10,000座闪充站正式落成。该闪充站呢是位于深圳龙华闪充旗舰店。从比亚迪发布闪充中国战略以来，比亚迪闪充站从第一座到10,000座用时仅半年时间，7到8月份2个月建成了近3000座。2026年底的目标是建设20,000座闪充站。截止到记者发稿时，比亚迪建成10,000座闪充站，覆盖全国332座城市。另外，据比亚迪官方所透露的数据，目前闪充单枪单日实际充电车辆可以达到54台，单枪单日最大充电量达到2983度，3月5号到8月16号半年累计充电2.1亿度，全国闪充总用户量达到183万，其中1/3是其他品牌的车主。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法规全解读，继续带您来了解系统退出，就是责任的退出吗？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当中呢，常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在智驾时代系统退出是否就意味着车企的责任退出呢？在车质网当中有大量的用户投诉显示，矛盾聚焦在人车交接的故障和责任的模糊，这也是智驾安全类投诉的重灾区。车质网的投诉案例显示，辅助驾驶系统在复杂路况下会突然退出，误判路况、错误执行操作的情况可以说是频频发生。还有大量用户投诉，车辆在开启领航辅助功能之后会主动发起变道，中途却突然完全退出了辅助，导致车辆骑在分道线上，驾驶员呢来不及反应，而从而引发了剐蹭。另外呢，还有大量用户反馈，智驾系统存在未识别障碍物、自动变道刮蹭、泊车失控等问题，部分场景下系统退出可以说是过于的突兀，没有给驾驶员留足够的反应时间。那么这类场景呢，恰好是对应的制度层面的灰色地带，风险呢形成于系统运行的阶段，碰撞发生在系统退出之后，责任判定没有明确的统一标准。国家标准虽然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但没有给出具体的判定细则，用户呢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很难界定企业和自身的责任边界。那么从现行标准的导向来看，这类事故将不再只是驾驶人的责任，未来的事故责任判定要还原整个事件的完整过程，包括系统发现风险的时机、系统采取的措施举措、发出接管请求的时间点、留给驾驶人的反应窗口以及风险形成的核心阶段。而这些要素呢，都会影响最终的责任划分，而不是只依据碰撞时的控制主体来做出简单的判断。

0: 现毕业。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开车礼让斑马线，贡献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营口市坝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他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时间，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4: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

0: 壁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

0: 新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2: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霸娱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霸娱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家。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是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红尾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65，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呢，长虹将会邀请大家来推荐一首你最喜欢的汪苏泷的歌曲，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大眼睛

一身的卷轴。说请推荐一首你最喜欢的汪苏泷的歌曲。来看一看大家能够想到啊，来自于汪苏泷所演唱的经典歌曲都有哪些呢？今天呢，第一个来打卡报道的是豌豆睡啊，他倒很直白啊，他说汪苏泷是谁啊？汪苏泷，汪苏泷，你还不认识吗？汪苏泷还很有名气的啊。火山石肠、面食、炸串还是清真肠？回复他说他当年是 QQ 三巨头。对，那想当年在80后、90后心目当中，这汪苏泷的地位那是相当高的啊，一直到现在啊，尤其这个我觉得最近这几年，汪苏泷他把他自己的这个演唱的能力，包括创作的才华，也是展现的越来越好啊。而且呢，其中最为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呀？这汪苏泷啊，是咱们辽宁自己家里的小伙子，辽宁沈阳人啊。1989年出生在辽宁沈阳，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所以说，如果要是没听过汪苏泷的歌曲呢，不妨可以，听一听，了解一下啊，声音呢非常有特质，而且也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这个国内的男歌手之一啊。再来看一下火山石肠，他推荐的是汪苏泷和白兔组合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叫《有点甜》。好，下面呢，咱们就共同的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

好，这首非常甜美非常清新的歌曲有点甜，来自于汪苏泷和白兔组合共同的演绎。这首歌呢是在2012年收录在汪苏泷的个人专辑万有引力当中啊，最初呢也是作为网游萌三国的一个创作主题曲，之后呢又先后被多部的影视作品作为影视剧的插曲，包括进入一下你的爱、微微一笑很倾城等等。可以说呢，汪苏泷这首歌曲的作词呢是自带少年感视角的一个清澈的感觉，全靠着生活化的细节呢戳中着初恋的悸动，包括像摘一颗苹果啊、夏天的可乐，把这种懵懂的好感呢具象成了触手可及的日常碎片。另外呢，在歌词当中，我是米开朗基罗，爱要精心的来雕刻，则是藏在歌词里的这种浪漫的巧思，把认真经营感情的模样呢比作雕琢的艺术品。而在副歌当中，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没有曲折的情绪拉扯，只有双向奔赴的笃定，可以说呢歌词简单却足够的动人。那么作曲呢可以说是汪苏泷的强项，他把流行音乐旋律的抓耳法则运用得恰到好处。这首歌曲呢平缓舒展，就像是贴着耳边的轻声的诉说。到了歌曲的高潮部分呢，音域开始变得自然的抬升，节奏呢顺势的推进，旋律线条流畅而又非常的洗耳。可以说啊，相信呢你第一次听过这首歌之后呢，就会慢慢的跟着哼唱起来。这种歌曲的创作呢并不容易，因为呢这种上口但不口水的创作，既可以保留校园民谣的清新的底色，同时呢又符合大众传播的旋律。

那么这首歌曲呢，至今已经创作了有14年的时间了啊，但是依然呢是对唱的热门曲目之一，而且呢也经常会出现在包括像表白、求婚以及婚礼的场景当中。

我们再来看一下听友 Z 啊，他推荐的呢是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啊，忙忙碌碌寻宝藏，还有和徐良共同演唱的后会无期。首先呢带大家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一笑倾城。幸福

在2016年所推出的校园甜宠剧《微微一笑很倾城》，当时呢是火遍了全网。汪苏泷所创作并且演唱的片头曲《一笑倾城》也随之成为了国民级的甜歌。这首歌曲呢和剧集内容互相成就，用音符托举了肖奈和贝微微的青涩的心动，也凭借着自身流畅的旋律和干净的质感，成为了华语影视配乐当中非常经典的甜戏标杆。

首歌曲的旋律呢，汪苏泷跳脱了早期软萌的创作调性，写出了更具有舒展感的青春旋律。在主歌部分呢，旋律是平缓沉扑，带着漫步校园的松弛和慵懒，那么副歌呢则是顺势上扬，节奏呢更加的明快跳脱，旋律线条呢流畅的就像是顺着山坡滑下的单车。整首歌曲呢没有过于复杂的和弦的变化，也没有刻意的高音的炫技，但是呢却能够精准的踩中大众审美当中最为舒服的区间。歌曲的旋律呢既能够贴合剧集的甜宠氛围，单独拿出来听呢也非常耐听，是经典的汪苏泷式的流行创作旋律。

0: 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的长虹要邀请大家来推荐一首你最喜欢的汪苏泷的歌曲，欢迎各位呢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1: 偶然亲吻敏感于心的歌唱，也是我惊鸿一瞥然后拥抱的芬芳。
0: 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呢，请各位来推荐一首你最喜欢的汪苏泷演唱的歌曲。接下来呢，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公益信息，在公益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1: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4: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4: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

0: 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2: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0: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0: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1: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九六五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3: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

五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给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红将会邀请各位来推荐一首你最喜欢的汪苏泷的歌曲，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接下来呢常继续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Showtime!

说请推荐一首你最喜欢的汪苏泷的歌曲。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呢，很多听众朋友推荐了汪苏泷的经典小情歌啊。我们继续来看啊，刚才呢听友 Z 推荐了两首歌，一首已经放过了，是一笑倾城啊，其中有这个经典的歌词啊，忙忙碌碌寻宝藏。另外呢他还推荐了和徐良两个人共同所演唱的后会无期。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汪苏泷和徐良共同演唱的《后会无期》。这首歌呢在2011年的时候收录在徐良的个人专辑《不良少年》当中，也是他们两个人的首次深度的合作。这是当时啊流行一时的 QQ 音乐三巨头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对唱作品之一。那么据说呢，两个人是耗时了41个小时共同打磨，以各自出旋律交叉来填词的模式呢，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从学生时代的 MP3、Q 空间一路呢是传唱至今。我的眼泪被你抓着，等不到你的雪月风花，我们的爱有时差。那么相信呢，在很多80、90后的记忆当中 ，QQ 音乐三巨头依然是在心目当中的心头好啊。他们分别是汪苏泷、徐良和许嵩。现在呢，他们三个人依然是在华语流行音乐当中有着非常不俗的分量和地位。再来看一下一个小豆包啊，小豆包说呢，想推荐一首他的新歌，叫《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生物问题啊，这歌的歌名好长啊，叫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生物问题。他说呢还有我想念也很好听，比较经典的有不分手的恋爱和因为了解。这是前后推荐了1、2、3、4首歌啊。好，咱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歌名非常长的歌啊，叫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生物问题。
1: 等不到手放松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叫做《问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烧问题》，收录在今年啊2026年汪苏泷所发表的第12张个人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当中。这是他创作生涯当中第一次明确的转向，从此前啊，校园青春里的细碎的心动，走向了文明尺度的终极的追问。我们可以从这首歌曲感觉到汪苏泷现在曲风上的巨大的变化，从以前的小甜歌变成了一首磅礴的史诗级的摇滚。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小豆包所推荐的《我想念》啊，他说呢这首歌也很好听，把这首歌曲呢奉献给大家。伴随着汪苏泷的《我想念》，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啊，下午的4:30到晚6点，张红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轩综合广播。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0: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

0: 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天子山这个地方呢？自古以来，围绕天子这两个字来命名的地方啊，其实有很多。天子峰、天子洞、天子院、天子宴、天子庙、天子洲等等，而天子山却是人间一处绝妙的所在。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玉清，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俊清去美丽神秘的天子山寻幽揽胜吧。山中幽静，一夜酣睡，黎明时分，一阵咚咚的敲门声把我从梦中喊醒，是小叶同志来催促起床了。原来今天要上天子山，需要爬十多华里的山岭，山高坡陡，天气又炎热，所以决定早些起床，趁着清晨的凉爽之际上路。此时正是五点，天还没有大亮，一轮残月还散发着明亮的光辉，斜挂在西面山峰的上空。那无数座密如林立的山峰，在迷离的月光下显出朦朦胧胧的淡影，像一幅水墨画似的，充满了诗意。凉爽的山峰沿着幽深的山谷吹来，带着露水和草木的清香，也带来了峡谷间浓雾里雄鸡的啼声。仰头望望那高耸在头顶上空的天柱峰，月光下更加显得雄伟高大了。一缕缕乳白色的晨雾漂浮在山峰的半腰，像围上了一层轻纱。吃完早饭以后，已经是林中鸟声盈耳，空中红霞满天了。我们告别了热情的索西域的主人，在霞光和鸡鸣声中，沿着山间小径，经过了养猴人的小石屋，向着天子山进发了。路是狭窄而又陡峭的羊肠小路，它沿着山坡弯弯曲曲地往上升，路两旁尽是茂密的树林和灌木丛，一缕缕晨雾像泡烟似的在浓绿的林间缭绕，灌木丛中散发出一股股浓烈的腐草枯叶的气味。一群群好奇的山雀追着人在路边的树上岩石上叽叽喳喳地叫，蝉也开始知了知了地叫了起来。清晨的山间是如此的幽静，除去这鸟蝉声之外，就只听见山泉在石涧中奔流的叮咚声，和山林吹动着树木山草的飒飒声。太阳出来了，酷暑炎夏，骄阳似火，但是这儿并不感到炽热，原因是我们正行进在树木幽深的山谷中，那茂密的枝叶遮住了骄阳，只觉得眼前骤然明亮了许多，而大地也感觉不到太阳的蒸晒，只有那树木稀疏之处，阳光从碧绿的枝叶的空隙中透射下斑斑点点金黄色的光芒。远远望去，那照射进来的阳光也变成绿澄澄的颜色了。 还有那从空中辐射进来的阳光，和那在林间袅袅漂浮着的乳白色晨雾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束束绿色和乳白色交替变换着的光柱，好看极了。离开了那幽深的峡谷，穿出了碧海般的树苗，登上了半山腰，眼前豁然开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是，那长满了灌木和绿草的山坡上，到处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突兀高大、千姿百态、雄伟壮观的石峰。啊，石峰，这儿有那么多的石峰。昨天我们沿着索溪河岸游览了十里画廊，人在峡谷中，仰望高耸在两岸上空的无数石峰，曾为它那秀丽奇特的雄姿而惊叹不已。今天当我们爬到了山上，来到了这一座座石峰的身前时，那又是一番不同的景色了。石峰这个名字，我几经思考，始终想不出一个最恰当的名词。它们有的很高很大，可以称它为山峰，但它又不同于黄山那样的天都峰、莲花峰，当地人称它为岩柱，又有人称它为石柱，因为它们都是一根根像柱子似的擎天而立的岩石，但它又不同于昆明石林那样的石柱，它们有的很高很大，像天都峰那样的高达数百米，也有的像石林那样的仅有十几米、几十米，但它们却极为陡峭，却又不是光秃秃的，而在岩缝间，特别是石峰的顶部，全都披盖着一层碧翠的地皮，丛生着茂密的树木，这就更增加了它那雄伟、苍郁、清脆、挺拔之势。武陵山区奇特迷人的风光，正是由这分布在高山深谷中的无数千姿百态的石峰而组成的。它们是那么多、那么集中、那么广阔、那么神奇，这是在任何别的地方所看不到的。我真惊讶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竟然能造就出这样的美景。我的面前耸立着一座高达三四十米的石峰，它从碧绿的山坡上拔地而起，直指蓝天，像一根圆柱似的，几乎上下一般粗，只是在顶部稍微细一些，那样子真像一根雨后破土而出的春笋，所以人们叫它春笋峰。更为奇特壮观的是那南天门。说起南天门来，人们并不陌生，在许多名胜之地，比如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还有普陀山等地，都有南天门这个景致，但是这些景致都是人工砌成的，而这儿的南天门却完全是自然天成，是一座高达数十米的巨大的岩石，它高高的耸立在由索溪峪通往天子山的山坡险要之地，在它那巨大的石壁的下部，有一个顶部呈椭圆形、下部呈长方形的石洞，活像一个拱门，这门洞高有十几米，宽也足有六七米，雄伟之极，也奇特之极。每一个走过这个石门的人，在惊叹之余，都不禁要发出这样的疑问：这石壁上的洞门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很难想象，也许是在那遥远的洪荒年代，有那么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用他那灵巧的双手、智慧的头脑、审美的眼光、锋利的钢斧，在这千山万壑之中劈凿出这么多奇形怪状、雄伟美丽的岩石峭壁、石峰和岩柱，在这个巨大的石壁上凿出一个巨大的石门。我们坐在南天门前，尽情地欣赏着眼前的天边景色，那横亘在天际的重重叠叠的淡蓝色远山，那展现在眼前的一座又一座的石峰，那铺满了峡谷的碧绿的林海，那荡漾在四周的鸟语蝉声，心都要陶醉了。它使我忘记了登山的疲劳。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未完成的天子山之旅。索西域管理局的小田同志指着下面山坡上的一座石峰告诉我说，解放初期就在那座石峰下面的岩石洞里居住着一个30多岁的独身妇女。她曾经看到每天黄昏有3匹白马到山谷的泉边来喝水。现在这个妇女已经不在人世了，她的儿女也早已在下面的村庄中安了家，但是他们还记得他们的母亲告诉他们的那3匹白马的故事。这不是神话传说，而是确凿的事实。在未经开发、人烟稀少的深山中，到今天还有大片人迹未到之地，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和许许多多未被认识的动物、植物和奇花异草。这是一片难得的原始的美，它美就美在这原始二字上，美就美在这自然的野趣中。那山，那水，那树，那掠过身边的风，那飘过山巅的白雪，甚至那火辣辣的蒸晒着原始山林的太阳，都使人感到它是那么清新，那么飘逸，那么纯真，那么优美。

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仿佛整个的身心都和这绿色的大自然融化在一起，已不复感到自己的存在，而却又觉得普遍的存在于各处之中。它存在于那苍翠的林海之中，高高的山峰之上，掠过山坡的山峰之内，飘过山巅的白云之中。中午时分，我们登上了天子山顶，一幅更加奇特、更加壮观、更加雄伟、更加迷人的景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简直令人目瞪口呆。高山之上，群山环抱之中，有一片辽阔而深邃的断层，形成了一个方圆几十里的深不可测的盆地，活像一个大湾。但是湾底下面不是水，而是郁郁苍苍、绿得发黑的树木和一座座巍然耸立、奇形怪状的石峰。这石峰是那么多、那么集中、那么稠密，简直就像一支挤满了山谷的队伍似的，密密麻麻、重重叠叠，使人想起了西安秦墓中的兵马俑，怪不得人们称它为天兵天将呢。这就是所西域的当地人一再向我们介绍的西海奇观，也就是那种神秘莫测的人间迷宫神堂湾。前几天我们在十里画廊和百丈峡所看到的景象已经使我们惊叹不已了，而今天在这儿所看到的景象就更加令人啧啧称奇。因为在十里画廊，我们只是顺着狭窄的峡谷仰望那耸立在两旁的山峰和岩柱，而今天在这儿看到的都是从高山上面俯视而延展在我们脚下的辽阔广大苍苍茫茫的一大片海湾。是的，海，用海字来形容这片辽阔的断层地和峡谷是十分恰当的。这的确是一片峰林的海洋，它广阔、深邃、神秘莫测，数以千计的石峰在那幽深的谷底中密密层层地挺拔高耸，从上面向下看去确实辽阔、雄伟、壮观至极。这儿是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神堂湾就在这高山之上，它的湾底至少也在海拔6-700米之上。这湾底究竟有多深，谁也不知道，因为它的四周都是悬崖峭壁，无人能够下去，也无人敢下去。我们只能在崖顶上面向下俯视那深不可测、雾气弥漫的湾底，想象着这个神秘的、可怕的迷宫。关于这个迷宫，有着种种的传说，有的说那下面遍布着猛兽和蟒蛇，有的说每到下雨阴天的时候，那下面就会发出一片金鼓齐鸣、人喊马嘶的声音，宛若千军万马在对垒厮杀。尽管这些传闻有些神秘，甚至有点可怕，但那景色却是非常壮观和奇美的，正如变幻莫测的大海，因为其神秘的气质更吸引着无数勇敢的人来到这里探索生命的奥秘。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

0: 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玉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0: 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了，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是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龙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塞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

0: 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2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

0: 教育等工作。
1: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三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3: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2: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营口市灞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1: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4: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灞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琼岳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5: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6: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灞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6: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灞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灞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5: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漏了。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与谁谈，春风满面皆朋友，玉米知音难上难。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那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欣赏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为您播出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

0: 些精彩的相声段子。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在1986年春节晚会上合作表演的一段戏迷。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1: 好啊，看神州迎此花开过阵那阵，不应我心心头，满怀豪气。将阵而来，只在电视台夜里。借一锅山下娃子，不知火热。是活人
2: 啊，我是活人。
1: 干什么的？
2: 表演相声啊。
1: 在此作甚？
2: 啊，参加呀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
1: 你在怎请？
2: 春节联欢会。
1: 啊哈，
2: 哎，
1: 啊哈，
2: 您别鼓掌了，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
1: 啊，嘟，
2: 不是怎么了呀？
1: 我已参加，不知意下如何
2: 啊？你要参加那可以，不过您说话这味儿能不能改改呀？
1: 我会好好说话。
2: 我会好好说话。那你好好说话的。
1: 您不知道
2: 啊，
1: 我这人是个戏迷。
2: 哦，
1: 哪儿唱到哪儿，瞧见什么我就想唱什么。
2: 真是这样？
1: 是这样。
2: 那好极了
1: 啊！
2: 今天我们这儿举办春节联欢晚会
1: 啊，
2: 你在这儿就唱唱这个春节联欢会，
1: 啊、唱这春节联欢会。
2: 哎，你给唱唱。
1: 这样，你说具体点好不好？
2: 可以啊。
1: 嗯，
2: 我们送走了牛年
1: 啊，
2: 迎来了虎年。
1: 嗯，
2: 就唱这内容，
1: 就唱这内容。
2: 哎，
1: 没问题，
2: 能唱，
1: 张嘴就来，
2: 即兴表演。
1: 听着啊，
2: 开始唱。
1: 送牛年。迎虎年，新了花，怒发。今时的台莲花。

0: 敢死话告该得，
1: 李个楞个李个楞，
2: 你别回这过门啊！
0: 我回不起心脏。阖家欢畅，看日今高丝花热气腾腾，引发了杯中酒
1: 空旷，
0: 如卧虎
1: 添翼
0: 添
1: 膀。他那感觉呢，
0: 为丝花我恭请。

0: 的呀，还真有点味道。
1: 那是正宗球拍嘛。
2: 哎，听出来了，有点郎平的风格。
1: 因为球排球啊，
2: 球啊，
1: 不是排球，
0: 球拍。
2: 跟你说笑话
1: 啊。
2: 哎，既然能够即兴表演，我再出个题目。
1: 什么题目？
2: 今天很多演员出席我们这个联欢晚会。
1: 对，
2: 能不能我点谁你唱谁？
1: 点谁唱谁？
2: 哎，今天晚会
1: 这主意谁出的？
2: 我出的呀。
1: 你可太损了。那个，
2: 不是，你能即兴表演吗？
1: 我当然能即兴表演了。
2: 那可以，你唱。
1: 我给你，我也得给你出一题目了。
2: 什么题目？
1: 待会儿我唱的时候中间有过门，你得给我帮忙。
2: 那我给你接着，
1: 好不好？
2: 可以可以。
1: 还有什么要求没有了？
2: 我有个要求
1: 啊，
2: 我点哪位演员
1: 啊，
2: 你得唱出来
1: 啊，
2: 姓什么叫什么，由哪儿来，干什么的。
1: 那行，咱们现在开始吧。
2: 能唱，
1: 我用这个徐策跑城里那段高波子给你唱，这个行不行？
2: 哦，这段好听，
1: 好不好？
2: 你给演唱。
1: 现在开始了，
2: 开始，
1: 注意听啊。
2: 是

0: 我有才能。
1: 哎，唱这个姜昆，
2: 姜昆，
1: 姜昆，
0: 这一位，我看得清，他的名字叫姜昆。
1: 对，
0: 他说姜昆，道姜昆，他是姓姜，名昆，叫姜昆。
1: 他行了，行了，行了。什么呀？由哪儿来？干什么的？
0: 他兵团回来就说相声。
2: 蒋大为
0: 啊，这一位我也看得清。蒋大为他是生在天津，
1: 对，
0: 歌声嘹亮
1: 啊，
0: 这。

0: 呢？
1: 爱看谁吧？
2: 苏小明，
1: 苏小明
0: 啊，这一位我也看得清，他的名字就叫苏小明。
2: 是啊，
0: 他苏小明，他大明星，大明星，他是大歌星了，他叫苏小明。
2: 说内容，
0: 他是刚从法国回北京。
2: 解放军同志
0: 啊，解放军，他叫杨森，老山前线他立过战的功，
2: 对，
0: 他今天晚上把昏沉。这几位我也看得清，他是有男有女的小隐隐，虽然看得清可我也说不清，
2: 怎么
0: 不知他的姓，我也不知他的名，我要胡说八道
2: 怎么着
0: 人家不答应。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是小楼。刚才节目一开始那首定场诗是说到了俞伯牙和钟子期，哎，这段关于交友的千古佳话。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骆玉笙先生为您带来一段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非常精彩，咱们来共同收听。

我呀一见秦贤君断，心中暗说不好，莫非贤弟神游不测，忙唤童儿将琴收起，各自安歇去。

路，就在左右分。伯牙正往前走，见面前有条岔路，不知哪条道路可通鸡贤村。正在思想，忽见面前来了一位老者。伯牙上前叩尊老丈，但不知哪条道路可通鸡贤村，望其指教。老者闻听说，尊官，此处鸡贤二村分为上下，但不知尊官所问哪一村呢？伯牙闻听口尊老丈，是我一时的粗心，并未细问，借问一人，老丈可曾知晓？老者说，但不知所问哪位呀？伯牙说，此人名叫钟子期，老丈可曾知晓？老者闻听，两眼垂泪，连说，尊官，莫非是于大人？伯牙说，不敢，在下正是，老丈可以知晓？老者闻听，连忙施礼，口尊大人，小老儿不知，多有得罪。子期乃是小老儿之子，年前言过，路遇大人结拜，纵迎回家，言定今春大人必定到此，不向他前求故去了。临危时有言，就将他埋在此处，倘若大人到此，可到我坟前一去，因此我常到江边探望，不想到今日在此一会。伯牙闻听，连忙施礼，叩尊伯父，直男不知，望其恕罪，不知我先帝墓在何处，请伯父指引。老者闻听，头前引路，伯牙朱仆后面跟随，不多时来到了坟前。伯牙吩咐童儿将礼物摆在坟头，对土焚香朝墓一拜。

人，说小儿命短，前世早定，大人何必过伤心，是这等义气我感情不尽，我个儿在阴林也敢扎根，伯牙劝虽然贤弟一命尽，我替贤弟孝双亲，换从人将带来礼物忙抬进回头。

0: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听到的是一段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演唱者是骆玉笙先生。在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请出的这是一对青年演员李晟和马彦彪合说的《小时候》。哎，咱们有请这小哥俩。
1: 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啊哎、
2: 感谢您的热情、
1: 刚才呢谁上个台自我介绍一下、
2: 哎、跟您认识一下，
1: 我叫李晟，
2: 没错，
1: 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
2: 我
1: 马彦彪，
2: 哎，是我，
1: 好演员呢，
2: 您捧我了，
1: 相声说得好，
2: 是吗？
1: 有很多朋友都认识他，
2: 哦，都知道我，
1: 有很多粉丝都追捧他，
2: 倒是有人喜欢我，
1: 说相声也是下过功夫、
2: 啊、那得努力、啊、
1: 前两天
2: 啊，
1: 人家参加了一个比赛
2: 啊，我比赛去了，
1: 他拿了一个金奖回来、
2: 啊、成绩还是不错，
1: 自从拿完金奖之后啊，
2: 怎么样啊，
1: 挣钱钱挣的是乌泱乌泱的，
2: 哎，我的收入要比原来高，
1: 有的是钱，
2: 您客气了，
1: 而且跟别的人还不太一样，
2: 哎，我这个人有个性，
1: 有个性，
2: 那可不，
1: 这叫什么呀，
2: 您说，
1: 卓尔不群，
2: 嗯，
1: 必先鹤立鸡群，
2: 这话说的太对了，
1: 对吗？
2: 我的脾气跟一般人不一样，
1: 有个性，
2: 那可不。
1: 举个例子来说吧，
2: 您说说，
1: 有个人呢
2: 啊，
1: 坐出租车，
2: 哦，打的，
1: 正赶上了
2: 啊，
1: 这个司机
2: 怎么着，
1: 是个劫匪，
2: 这这行业这么乱吗？这行业
1: 啊，
2: 出租司机是个劫匪，
1: 那可不。
2: 哎呦，可没遇着个这样的，
1: 把他拉到一个偏远的地方，
2: 拉远了，
1: 把车一停
2: 啊，
1: 把刀一掏，
2: 要干嘛呀？
1: 打劫。
2: 哦，这要打劫，
1: 要打劫，
2: 是是是，
1: 普通青年怎么办，
2: 他怎么处理呀、
1: 啊、大哥
2: 啊，
1: 钱我都给你，
2: 哦，
1: 你留我一条命，
2: 是
1: 我们家还一家老小呢，
2: 哎，人之常情，
1: 饶命来了，
2: 不都得这样，
1: 哎，这是普通青年
2: 啊，普通青年，
1: 文艺青年怎么办呢，
2: 他怎么处理呀、啊、
1: 把他拉到一个偏远的地方
2: 啊，
1: 把车一停，
2: 是
1: 把刀一掏，
2: 这是
1: 打劫，
2: 哦，接着打劫，
1: 再看文艺青年，
2: 嗯，
1: 要嗯劫我，
2: 是
1: 哥们儿，你混哪儿的呀？
2: 混哪儿的？
1: 你是坐船头坐船尾呀？
2: 嚯，
1: 你拜的哪个祖师爷？
2: 哎呦，
1: 这一片儿你不一定有我熟啊！
2: 啊，您听听，哎，
1: 劫我是疯了吧你？
2: 哦，不怕他，
1: 跟他盘盘道，
2: 聊会儿天儿。
1: 哎，这是文艺青年，
2: 文艺青年，
1: 马彦彪怎么办呢？
2: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别说了，别说了。普通青年，文艺青年，我是什么青年呢？
1: 反正啊
2: 啊，
1: 你在数字界
2: 啊，
1: 跟字母界
2: 是
1: 都是亚军。
2: 哎，您不如直接骂出来，
1: 那可不好听了。
2: 您这就好听了，
1: 就说你跟他们都不一样。
2: 那我怎么办呢？
1: 马彪怎么办呀？
2: 啊，
1: 把他拉到一个偏远的地方，
2: 拉远了，
1: 把车一停
2: 啊，
1: 把刀一掏，
2: 是
1: 打劫
2: 啊，这叫劫我。
1: 再看马彦彪，
2: 嗯，
1: 当时就急了，
2: 怎么急的？
1: 别废话
2: 啊，
1: 先把计价器给我停了。有个性，
2: 这不缺心眼吗？这不是。
1: 再举个例子
2: 啊、哦，还有例子，
1: 系鞋带
2: 啊，鞋带开了。
1: 哎，普通青年怎么系？
2: 他怎么系呀、啊？
1: 哟，
2: 嗯，
1: 鞋带开了，
2: 怎么办呢？啊，就蹲身就系，
1: 对不对？
2: 哎，很正常。
1: 这是普通青年，
2: 不都这样系吗？
1: 文艺青年怎么系？
2: 他怎么系呀、
1: 啊？哟，啊，鞋带开了，开了。
2: 哦，这要耍个帅，
1: 对不对？
2: 是是是，
1: 这是文艺青年
2: 啊。
1: 马彦彪怎么系呀、啊？
2: 哎。我怎么记呀、
1: 啊？哟啊，鞋带开了啊！
2: 我也耍个帅。哎哎哎哎哎！别别别！这个这个，这旁边要有电线杆子，我是不是还得呲一泡啊？我
1: 啊，你会的真多呀！
2: 什么就真多呀？
1: 就说我跟您比不了，
2: 这模不好看，是不是？
1: 特别了不起，
2: 也没什么了不起。
1: 为什么我这么捧人家？
2: 怎么回事啊？
1: 说实在的
2: 啊，
1: 马彦彪，
2: 我
1: 人家从小的时候就有梦想，
2: 哎，人人都有梦想，
1: 对不对？
2: 那可不，
1: 来说说你小时候的梦想吧。
2: 不，你看当着这么多朋友怪不好意思的，
1: 随便说呗。
2: 那我说说，
1: 没人笑话您。
2: 您看我小的时候的梦想啊，
1: 嗯，
2: 就是想当一个警察叔叔。
1: 梦想不错。
2: 哎，
1: 实现了吗？
2: 实现了一半。
1: 怎么一半呢？
2: 我现在是个叔叔。不是，你这冷不丁一问我，我都没准备，对不对？我这懵住了、嗯、你这光问我了，你有什么梦想吗？
1: 我当然有了
2: 啊。
1: 我的梦想啊，
2: 什么？
1: 从小就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后宫。
2: 好，不错，
1: 谢谢。
2: 哦，合着您打小就想当总管？
1: 对。
2: 啊，
1: 不会说话。
2: 谁不会说话？
1: 总管像
2: 废话。什么叫后宫啊？这个
1: 就说我跟您比不了
2: 啊。是吗？
1: 他这小时候的梦想啊取决于个人喜好。
2: 哎，这个很关键。
1: 当然了
2: 啊，
1: 你要说我真正喜欢什么？
2: 喜欢什么呀？
1: 你可能不知道。
2: 您说一说。
1: 从小我就喜欢研究神话故事。
2: 哦，喜欢看神话。
1: 哎，我对神话故事有研究。
2: 是吗？
1: 真的呀。
2: 哎，既然您这么有研究，
1: 怎么着，
2: 给我们大伙讲几个怎么样？
1: 哦，
2: 我们也回忆回忆。
1: 让我说几个
2: 行吗？
1: 大家伙都知道的，
2: 耳熟能详的，
1: 没问题。
2: 行。
1: 有一个神话故事。
2: 哪个呀？
1: 叫愚公移山。
2: 哎，这是励志的故事。
1: 有没有？
2: 有有有。
1: 讲述的什么呀？
2: 什么意思？
1: 有一个老爷子
2: 啊，
1: 他们家门口有两座大山。
2: 哪两座山？
1: 一个叫太行
2: 啊，
1: 一个叫王屋。
2: 这两座山
1: 哎，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2: 走不了了，
1: 来回来去的不方便。
2: 是是。
1: 怎么办呀？
2: 怎么办？
1: 老爷子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1: 每天上山去捡一些石头。
2: 哦，
1: 决心要把这两座大山给移平。
2: 确实是励志，
1: 励志的故事，
2: 鼓励人呢。
1: 有一天呢
2: 啊，
1: 有一个叫智叟的聪明人，
2: 哎，有这么个人，
1: 哎，看见这个老爷子了，
2: 啊，见面了，
1: 跟老爷子说，
2: 说什么呀？
1: 老爷子
2: 啊，
1: 赶紧回家去吧。
2: 嗯，
1: 每天捡石头，捡到什么时候去？
2: 不是，
1: 回家该干嘛干嘛去吧。
2: 哦，瞎耽误功夫了。
1: 老爷子说，
2: 说什么呀？
1: 不行
2: 哦，
1: 我捡不完，
2: 怎么办？
1: 还有我的儿子。
2: 是，
1: 我儿子捡不完。啊，
2: 等会儿，您这手别往这边比划行吗？
1: 不行。
2: 不，咋还不行？
1: 我捡不完
2: 啊，
1: 还有我的儿子。
2: 哎呀，
1: 我儿子吗？
2: 哎呀，这，不占便宜不会说话，
1: 不得说出来。
2: 你好好说话行吗？你
1: 不行。
2: 哎呀，还不行。
1: 我捡不完
2: 啊，
1: 还有我的儿子。
2: 是啊，
1: 我儿子捡不完
2: 啊，
1: 还有我的孙子，
2: 下一代，
1: 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2: 这是有坚定的信念。
1: 这句话多感人，
2: 太感人了，
1: 感动了上天
2: 的。对呀，
1: 感动了玉皇大帝。
2: 您听听，
1: 玉皇大帝派来两个神仙。
2: 哪两个神仙？
1: 两个大力神。
2: 真不错。
1: 到愚公他们家
2: 啊，
1: 帮他们生孩子。这就太了不起了。
2: 啊，不是，您等会儿，您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帮人家生孩子，您是什么玩意儿说的这个？您说的不对啊。两个大力神下来帮人家搬山。
1: 啊，
2: 搬山知道吗？
1: 搬山，
2: 哎，
1: 反正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2: 哎，鼓励人的。
1: 还行一个，
2: 您说，
1: 就在嘴边上了，
2: 嗯，
1: 叫什么呀？
2: 嗯，
1: 叫夸父追日，夸父追日，
2: 夸父追日，
1: 夸父追日，
2: 您可说明白了。
1: 哎，我对这个故事很有教育，
2: 是吗？
1: 那当然了
2: 啊，
1: 我查阅了很多的古书啊，
2: 哦，
1: 资料，
2: 您了解？
1: 了解，
2: 是吗？
1: 讲述的什么呀？
2: 什么意思？
1: 有一天天上突然出现了十个太阳。
2: 哦，这么多呀？
1: 把大地都快烤着了，
2: 快烧焦了，
1: 老百姓也受不了，
2: 他难受啊，
1: 他热呀，
2: 那可不，
1: 啊，晒死我了，
2: 这，
1: 受不了了，
2: 那怎么着？
1: 啊！
2: 哎呀，这干嘛呢？这是
1: 难受啊！
2: 难受，你待着呀，
1: 没办法，
2: 是不是？
1: 别说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1: 夸父就追这个太阳，
2: 要追太阳，
1: 追了九天九夜，
2: 哦，
1: 把太阳追着了。
2: 您听，
1: 一看天上真有十个呀，
2: 是吗？
1: 自己办不了，
2: 那怎么办呢？
1: 找人帮忙。
2: 找谁呀？
1: 后羿。
2: 您等会儿，
1: 哎，
2: 后羿是谁呀？
1: 夸父他后妈的妹妹。
2: 不，哎呀，这还挺能排辈儿，你看见？
1: 差不多吧。
2: 您说的不对啊。
1: 那叫
2: 后羿。
1: 后羿，
2: 后羿，
1: 后羿有能耐啊，
2: 是不是？
1: 抄起了一把 AK-47。
2: 对。哎呀，您快放下吧。啊，古代就有 AK-47 了。
1: 他有东西啊，
2: 弓箭。
1: 听您的。
2: 哎，
1: 抄起一把弓箭。
2: 是。
1: 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
2: 哎呀，
1: 下来。
2: 哎呀呵，
1: 啊，都给弄下来
2: 了，这就打下来了。
1: 夸父追日，
2: 那没错。
1: 还喜欢一个，
2: 还
1: 也特别好。
2: 那什么，我拦您一句啊，不好意思啊，您看您这个故事内容啊， 讲的都非常好，特别棒。咱把这个名字咱尽量弄准一点，行不行啊？你好好说一个啊。
1: 行
2: 啊，
1: 再说一个肯定准确，
2: 是不是、啊、
1: 这大家伙都知道
2: 啊，都明白
1: 封神榜。
2: 哎，确实有这段，
1: 有没有？
2: 有有有，
1: 又叫封神演义，
2: 也叫这个名字。
1: 它里边有一个特别特别坏的大王。
2: 哪位呀？
1: 叫商寸王。特别坏，真的，从小恨得我牙根疼。
2: 哎，我恨得你牙根疼。我就别说了，
1: 怎么了？
2: 咒啊，咒啊，
1: 咒寸王。哎，从小
2: 哪个错了？第一个错了是吗？第二个错了，
1: 商纣王。
2: 哎，商纣王、啊、
1: 商纣王，
2: 王伐纣吗？
1: 商纣王有个媳妇儿。哎，
2: 还有个媳妇儿、嗯、他媳妇是卖驴肉货上的吧？
1: 老打乱我的思路。
2: 废话，您这什么味儿啊？
1: 找调门啊。
2: 啊，还找调门？
1: 找调门。
2: 啊、
1: 行行行，商纣王有个媳妇儿。
2: 嗯，啊，媳妇儿
1: 叫什么呀？
2: 谁呀？
1: 叫捷达。这，
2: 哎呀，
1: 哎，我一说大伙都知道。
2: 行行行，别说了、啊。您这有尼桑吗？
1: 有大众你要吗？
2: 我不要，
1: 我还不要。
2: 废话，他媳妇叫什么呀？
1: 捷达吗？
2: 妲己呀。
1: 啊，
2: 妲己吗？
1: 妲己。
2: 对呀，
1: 反正是一个特别特别坏的人物。
2: 哎，蛇蝎心肠。
1: 他不喜欢他们俩。
2: 不好，
1: 不仅有这俩人物啊，
2: 嗯，
1: 还有神仙呢。
2: 啊，神仙特别多。
1: 里边有一个神仙，
2: 是吗？
1: 能耐特别大。
2: 哦，
1: 从小我就喜欢。
2: 是吗？
1: 甚至于佩服。
2: 哦，您就这么爱、啊？
1: 崇拜。
2: 不是说这么热闹，到底谁呀、啊？
1: 我一说大伙都知道。
2: 您赶快说说。
1: 那托。我都不能提他的名字，
2: 啊，
1: 提他的名字，我的小心脏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
2: 干嘛呢？这是这是
1: 崇拜呀！
2: 不是，您再说一遍谁？
1: 纳托不噜不噜不噜不噜。
2: 哎，行，别扑了了，这纳托，纳托是干石马地呀、啊。
1: 纳托呢，
2: 跟您在一块儿就是长学问，真的
1: 长能耐去吧，
2: 长了能耐了。哎，您看我活这么大啊，我头回听说想你时你在闹海。哦，这写给哪吒的。
1: 哎，
2: 哎呀，真厉害，
1: 有研究
2: 什么呀？这
1: 咱这是正根儿，
2: 这不胡批吗？
1: 别不了解
2: 什么呀？
1: 这哪吒不仅在封神榜里出现过
2: 啊，
1: 在西游记里边
2: 啊
1: 也出现过、
2: 啊、也有这么个人物。
1: 跟谁打过架呀？
2: 跟谁交过手啊？
1: 孙猴啊。
2: 哦，孙悟空。
1: 孙大圣啊。
2: 那没错，
1: 两个人是在闹天宫的时候交过手，
2: 打过架，
1: 打了几百个回合，
2: 是吗？
1: 没分出胜负，
2: 不相上下。
1: 哎，不过在《西游记》里边，
2: 嗯，
1: 有几个章节可能大家看的不是很明了。
2: 哪几个章节？
1: 有一个，
2: 您说，
1: 叫真假美猴王
2: 啊，有这段啊？
1: 啊，分不清真猴假猴了，
2: 他认不出来了。
1: 唐僧也分不出来呀，
2: 是吗？
1: 你得先问问
2: 他怎么问的呢？
1: 两个泼猴，
2: 哦，
1: 你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2: 哦，问一问。
1: 我真的，我真的，我真的，我真的。
2: 哎呀，快点，快点，等等。哎呀，您这一下太突然了，真的，我都接受不了了，我这干嘛呢？这是
1: 情景再现呢？
2: 哎，这俩猴您就别学了，
1: 怕朋友们看不明白、
2: 哎。都知道，
1: 唐僧分不出来
2: 啊，
1: 怎么办呀？
2: 怎么办？
1: 找人帮忙去。
2: 找谁呀？
1: 南海观世音菩萨。
2: 哦，观音。
1: 这菩萨能耐大呀，
2: 有能耐。
1: 可开始也分不出来，
2: 也认不出来。
1: 得先问问
2: 他怎么问的呢？
1: 两个泼猴。
2: 哎，啊，这味儿就变了。
1: 你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2: 啊，接着问。
1: 我真的，我真的，我真的。
2: 哎呀，快行行行。这段咱略过，略过啊，略过啊，行，快，行，快，行。
1: 也别说
2: 啊，
1: 那、啊、真是人家菩萨有能耐。
2: 怎么呢？
1: 在桌子上放两个水果，
2: 水果
1: 放了一个桃，放了一个榴莲。
2: 这观音疯了是吗？这观音呢？放这干嘛呀？
1: 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这俩猴
2: 啊，
1: 一个挑走了桃，一个挑走了榴莲。
2: 你说这都废话。
1: 怎么了？
2: 那挑走桃的肯定是真悟空啊。
1: 恰恰相反。
2: 嗯，
1: 挑走榴莲的正是真悟空。
2: 为什么呀？
1: 难道人间有首歌你没听过吗？
2: 哪首啊？
1: 有时候，有时候宁愿选择榴莲不放手。

0: 那听过了刚才这段新人新作李晟和马彦彪合说的小时候，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8号，区人大、区政协联合对芦屯镇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开展专题视察，深入了解项目进展，协调解决困难问题，推动民生工程高质量落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勇、区政协主席吕中军参加视察。视察组先后深入后安平配水厂施工现场、后安平村管网过境段道路恢复点、赵屯村分户表井安装现场、芦屯浦村管网及入户设施观摩点位，实地查看施工进展、道路恢复、村内分户表井安装以及已完成的供水管网、标准化水表井和农户水龙头安装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管委会副主任塔斯坦别克汇报了项目建设情况。据了解，芦屯镇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是我区重点民生水利项目，旨在补齐农村供水短板，实现城乡同源同网同质供水，覆盖芦屯镇16个行政村。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70%。与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项目推进情况进行了深入讨论，并结合实际提出意见建议。视察组指出，本次联合视察是区人大、区政协服务全区发展大局，发挥正向推动和引领作用的重要举措，要聚焦项目难点堵点，深入剖析原因，找到切实可行的破解路径。视察组强调，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工程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以对项目负责、对百姓负责的态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力争尽早完工，让群众早日喝上安全水、放心水，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实办好。视察组要求各单位要自我加压、高位推动、层层压实责任，要协调联动、形成合力，要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科学组织施工、抢抓工期，要统筹好施工、验收、运维等各环节衔接，确保工程顺利收官。同时要认真梳理本次视察代表委员们提出的意见建议，推动工作落地见效。区政府表示将认真吸纳视察组提出的意见建议，下一步将压实各方责任，严抓工程质量，加快建设进度，严格履行竣工验收程序，并提前谋划做好后期运维管护工作，确保工程顺利完工，惠及群众。区政协副主席赵明举主持座谈会，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朝军、区政协副主席傅昌红参加视察。

0: 新学期开学在即，校车安全牵动着每一位家长的心。8月28号，区教育局联合区交管大队对全区中小学校车开展统一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隐患，筑牢校车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
1: 上午8点半，在铁东小学集合点，来自熊岳镇金海港小学、镶黄旗小学、铁东小学以及红旗中学、芦屯镇中心小学、望海学校等7所学校的校车整齐排列，等待逐一过检。据了解，此次专项检查分3个批次进行，分别设在铁东小学、新城学校和新时代双语学校3个集中点，共检查校车45辆，实现了对辖区所有校车的全覆盖体检。检查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校车安全管理标准，重点核查校车驾驶员从业资质、车辆行驶证等相关手续，细致排查车辆制动系统、轮胎磨损、灯光设备等关键部件，逐一检查安全带、灭火器、急救箱等安全设施的配备和完好情况。检查坚持问题导向，对发现的隐患问题当场记录、当场交办，厉行厉改，坚决杜绝带病车上路运行。
2: 那我们校车条例，它有固定的行驶线路，不能用于其他社会上一些其他活动。另外一个，不拉学生的时候不能使用警示标志灯。办学校交通管理大队也提醒我们家长和学生，一定要乘坐正规校车，不要乘坐黑车，确保咱们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
1: 除车辆安全隐患排查外，我区还同步细化校车日常管理举措，从人员管理、制度落实两方面压实安全责任，全方位筑牢学生乘车安全屏障。
3: 针对秋季开学校车安全，我们重点抓好2项管控：一是严格校车驾驶员管理，原则上驾驶员不得随意更换，确保人员稳定；二是落实照管员人员登记制度，做好学生上下车登记，把握好出行各个细节关口，全力保障学生的乘车安全。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小子干嘛呀？
5: 是不是要偷车？
4: 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6: 哎，今天特别想是不是才来的？
7: 不是，好人又
8: 偷，就在曝光。
4: 今天怎么不
9: 大白天的你要偷车呀？
10: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11: 风波。
12: 差点冤枉，
13: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14: 我喜欢你。
15: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16: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17: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18: 诈骗的精髓是
19: 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20: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1: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22: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全的种子。董必显，为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天空阴沉，北风主导，各地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4.5度上下。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双休日两天的天气情况。那预计本周六，我市天空阴沉，局部地区有阵雨现身，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是在21度，最高气温呢是在26度附近。那周日呢？我市天空云气较多，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现身，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是在21度附近，最高气温呢是在29度左右。那预计到了下周一，我市将会有阵雨现身，其余几天为晴朗为主，北风相伴，大家出门记得穿个薄外套。最后想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南风5到6级，一起来看城市和旅游景区预报。熊岳镇阴，局部有阵雨，20到26度。红旗镇阴，局部有阵雨，21到26度。芦屯镇阴，局部有阵雨，21到26度。广场阴，局部有阵雨，22到27度。

花儿山阴，局部有阵雨，20到26度。林口港阴，局部有阵雨，22到27度。紫外线指数预报等级为二。

应下的青砖老宅，它的主人就是抗日名将黄显生。门前的石阶，马蹄与刀痕的印记至今清晰可见，仿佛诉说着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今天我们推开这扇门，不仅是走进一位将军的故居，更是伸手去触摸一段被血色浸透的历史。

0: 1896年，黄选生出生于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石庙子镇丁子峪村。他的父亲黄恒泰是一个地主兼商人。由于家境优渥，少年时代的黄选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补习班，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黄选生弃笔从戎，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3期炮科，一步步成长为东北军重要将领，深受张学良的器重。1930年，被任命为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9·18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对中国东北武装侵略的步伐，其野心昭然若揭。面对威胁和日益紧张的局势，1931年9月初开始，黄显生就严阵以待，做好随时抗击日军的准备。他以警务处的名义向全省58个。
1: 2026年，伏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伏季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伏季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伏季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其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 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10: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8: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0: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1: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春天不减肥，夏天徒伤悲。每次看到朋友们为了减肥吃得比兔子还少，我就替食物心疼，因为很多女生啊都会面临着节食之后的报复性反弹，今天不吃早晚都会吃回来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就和大家分享一篇教您补脾减肥的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许你一世停留。不少朋友总是忙着减肥，减着减着就进入了一个误区，天天想着自己的体重，不经意间呢就将自己的身体折腾得虚弱不堪，胃好像也不太好了，以前从不光顾自己的便秘也变成了家常便饭，吃饱了饭会有点恶心，腹胀也是经常发生的事儿。脾是女人的性感之本，脾属土，对应黄色，面色发黄皮肤很松软的人往往不但脾气不好，还容易得胃病。黄帝内经里说，脾掌管我们的肌肉，它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全身肌肉的营养要依靠脾来运输和化生来供应。脾气渐运则肌肉丰满，若脾湿渐运则肌肉渐消。说到肌肉，一些致力于减肥大业的女性朋友们都是谈肌而色变，好像肌肉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应该属于女人，或者说它不应该与女人的美丽擦上边。事实刚好相反，恰当比例的肌肉是女人拥有性感身形之本。道理就很简单了，我们的躯体呢是由肌肉、骨骼和脂肪所组成的，当你身体里的肌肉太少，那么身体只好拼命地为你囤积脂肪，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可以保住你的小命。也正是如此，有些为了减肥而疯狂节食的女孩，折磨了自己好半天，最后呢却落得一身如豆腐渣般软绵绵松弛的皮肉，这其实是你的身体里的脂肪含量过高了。说起性感，又会让人联想起双唇，它也是关乎女性性感与否的重要部位，而双唇的丰润恰好与脾的关系不小，所以呢想要减肥，想要性感的身形，就要先补脾，不补脾就减不了肥。其实好身形的关键并非减肥，而是塑形。所谓塑形呢，就是要让我们的身材被塑得很有型，皮包骨头的体型则绝不好看。真正美的是全身没有赘肉，肌肉紧紧的健美感。更何况呢，只有当肉肉变得紧实之后，你整个人才会看起来显得瘦，即使体重因为肉肉变成肌肉而变重了，你的身材还是会均匀的变小一号。脾为后。

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健运，不但面色红润，而且呢肌肉紧致，皮肤弹性好。反之，脾湿健运，气血津液不足，不能够营养颜面，其人必定是精神萎靡，面色苍白萎黄。因为水分不能及时排走，淤积在身体里，日积月累，整个人呢都会变得臃肿起来。用好脾经穴位，可以轻松补脾。太白穴是脾经上的原穴，只要常常的按揉它，或者是用中药艾条温灸，就可以起到补脾的效果。脾经上的太白穴、三阴交和阴陵泉，全都是我们的瘦身大穴。减肥的朋友们，闲着没事的时候啊，可以常常的按摩它们，记得要从下到上依次按揉，因为这样促进下肢气血回流效果才更好。脾气健运则唇色红润泽丽，若脾湿健运则气血不足，致使唇色淡白无华。只要是做足了补脾的功课，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外力，双唇的滋润呢，真所谓是由内而外的渗透出来。有些朋友虽然知道要从补脾入手来减肥，但是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以为只要单纯的补脾就行了，其实不然，想要达到更好的效果，最好别忘了心包经和三焦经，可以艾灸和按摩上面的穴位。因为心属火，火生土，除了心包经、三焦经，还有命门穴，这些呢都是脾脏的母亲，母强则子不弱，但是如果火过旺反而会克土，所以啊要保养这些经络和穴位，让它们火气不要太旺，但又不能缺少火力。心火过旺，你的嘴上就会长口疮；三焦火力过旺，你就会头晕脑胀，思路不清楚。心火和三焦经的火力太旺，脾脏就会不由自主地变虚弱。在这种情况下呢，肉肉哪里还能够保持紧致呢？所以啊，就有了小肚腩，手臂也会越来越粗，胸和臀变得松弛，身材完全走了样。命门穴是聚集人体阳气的大穴，它最需要的就是保暖。如果说你常常把这个掌管你身体阳气的风水宝地露在外面，受风吹，吸湿寒，恐怕要不了多久，不但小蛮腰不保，就连健康都难说了。为了让命门穴更好地得到温暖，可以用手掌来回地摩擦它，直到有一股热感透过皮肤，一直热到肚子里，感觉特别的舒服。这不但补了脾，还滋阴养肾，最重要的是它超级简单，符合懒人原则。所以啊，好好补脾吧，脾越好，身材越好。正因为控制我们身材的大权全都掌握在脾脏手里，所以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大家所做的一切努力就会变得很简单了。那就是我们体内的阳气水平决定了我们身体的好坏，阳气越充沛，身体就会越好，身体的曲线呢也就会变得越来越优美。而阳气有了损失，身材就会不尽如人意，身材就会发生变化。阳气越不足，身材就会变得非常瘦或者是非常胖。最先发生的阳气损失呢，是在我们的脾脏。我们每天在进行着脑力劳动，都在让脾脏的阳气流失，缺乏睡眠，饮食不节，情绪波动，诸如此类，几乎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也在悄悄地让阳气溜走。我们的身材呢，就是这样悄悄地变形的。从现在开始，多吃补脾脏阳气的食物，多晒太阳，早早起床，让阳气得到抒发，保持心情愉快，心胸开朗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补充阳气的好方法。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谢谢这个词儿，会使人在默默的天地间忽然感到一种知遇之恩。谢谢这两个字，会使我们忘却怨尤，豁然开朗。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张晓峰的文章，我深爱谢谢这两个字。我深爱这两个字，这是人类共有的最美丽的语言。凡不肯说谢谢的人，是一个骄傲冷漠的人。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过的是银货两讫的日子。他是工商业社会的产物，他觉得他不欠谁，不求谁，他所拥有的东西都是他该得的，所以他不需要。

要向谁说谢谢，但我知道我并不该得什么。我曾赤手空拳来到这个世界，没有人该爱我，没有人该养我，没有人该为我废寝忘食。我也许缴了很多学费，但老师那份关怀器重是我买得到的吗？我也许付了米钱，但农民的辛劳岂是我那一点钱报答得了的？曾有一个得道的人说，日日是好日。用现代语言表达，我要说每一天都是感恩节，不是在生命退潮的黄昏，而是现在。我要学习说谢谢。在日风渐薄的今天，我们越来越少发现涌自内心的谢意，不管是对人的还是对天的。其实值得感谢的岂止是天地日月星辰，天地三光之上的主宰岂不更该感谢。在这个茫茫大荒的宇宙中，我们究竟付出了什么，而这样理直气壮地坐享一切呢？我们曾购买过生之入场券吗？我们曾预定过阳光，含购过月色吗？对于我们每一秒钟都在享用的空气，我们自始至终曾纳过税吗？我们曾喝过多少水？那是出于谁的布施？然而我们不肯说谢谢。如果花香要付钱，如果无边的年年换新的草原和地毯等价，如果喜马拉雅山和假山一样按石块数量算钱的话，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的遗产够付吗？如果以金钱来计，一个人要献上多少钱才有资格去观赏令人感动泣下的一个新生婴儿发亮的眼睛和挥舞的小手呢？然而我们不肯说谢谢。古老的故事里记载，汉武帝以铜人做成鹿盘，高20丈，大十围，上有仙人掌、成鹿和玉屑，引之以求仙。其实汉武帝的手法是太麻烦了，承受天禄是不必铸造那么高耸入云的成鹿盘的。如果上帝给任何卑微的小草均沾上露水，他难道会吝惜把百倍丰富的天恩给我们吗？要求仙，何须制造露水如玉屑的特殊饮料呢？只要我们能像一个单纯的男童，欣然地为朝霞大声喝彩，为树梢的风向而凝目深思，为人跟人之间的忠诚友谊而心存感动，为人如果能存着满心美好的积月，岂不比成仙更好？那些玉屑调露水的配方，并没有使一个雄图大略的汉武帝取得应有的平静祥和，相反的，在他老年时一场疑心生暗鬼的蛊惑里，牵连了上万人的性命。他永远不曾知道，一颗知恩感激的心才是真正的成露盘，才能承受最清冽的甘露。中国人的谦逊总喜欢说谬赏错爱，英文里却喜欢说相信我，我不会使你失望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更能接受的是前一种态度。当有人赞美我或者欣赏我时，我心里会暗暗惭愧，我会想，不不，我不像你说的那么好，你喜欢我的作品只能解释为一种缘分，一种错爱。古今中外可欣赏可膜拜的作品有多少，而你独钟于我，这就使我感激万端。我的心在感激时降得更卑微更低，像一片深陷的湖泊，我因而承受了更多的雨露。到底是由大地来感谢一粒种子呢，还是种子应该感谢大地呢？都应该。感谢会使大地更温柔地感到种子的每一下脉动，感谢也使种子更切肤地接触到大地的体温。让我们从心底里说一声谢谢，对我们曾深受其惠的人，

我们曾深受其惠的天。好了，这就是我们刚刚分享的我深爱谢谢这两个字。说到谢谢，我们似乎对陌生人或者是关系一般但又想维持关系的人经常说，相反对于自己最亲近的，无论是谢谢还是对不起，都是难以说出口的。有人说关系好，你说了那是跟我见外，咱俩谁跟谁客气啥，可正因为关系好才更觉得要说出来。感谢你们长久以来的陪伴，感谢你们在我困难时给予我的帮助，感谢你们给了我这人世间的温暖，感谢你们。和爱就要大声说出来的道理一样，哪怕我们都心知肚明，也要多表达多感谢，因为从我们口中说出来的肯定又会是另一番风味。朋友也好，恋人也罢，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不说，另一个默契的不问，这段关系就在不明不白中消失。我想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还有，如果可以，希望我们在说谢谢的后面再加上你字，谢谢你。生活一直继续，每天都值得感谢，谢谢所有人。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雨飞在这里呢，当然也要感谢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听友，无论您是一直在守候，还是今天偶然间听到，我都提醒大家，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军阀混战，日军侵华，南京则处于这一切的风口浪尖之上，各路人物在这里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生。而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

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一本小说，讲述的就是那段时期刻骨铭心的故事。这本小说便是由上海九九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策划出版的，来自作家叶兆言的长篇小说《刻骨铭心》。这是一部以男人们为主角的群像小说，正气之作，书写男人家国情怀、兄弟情谊，描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风云变幻、裂变时代的痛与爱，比叶兆言的叶伯情怀更大气阳刚、正气磅礴，堪称叶兆言新历史小说纲鼎之作。据叶兆言透露，《刻骨铭心》其创作初衷是写一部以男人们为主的小说，这是一部群像小说，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有数十个之多，男性主角就有好几个，邵鹏、西岩、外国人阿瑟·丹尼尔、王大可等等。这些男性人物确实描写得异常精彩，令人过目不忘。每个人几乎都有一个对应的女主角，都演绎了酸甜苦辣的人生故事，他们在裂变时代的爱情、婚姻、信仰、道路彼此纠缠交错。在二三十年代的乱世中，他们浮浮沉沉，经历家国兴衰，个人生活起伏，但书中两位主要的男主人公邵鹏、闫熙颠扑不破的兄弟情令人至为感动。两人虽出身不同，后来选择的信仰和人生道路各异，但兄弟情谊却从未因为个人境遇、外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而是一如既往延续终生。书中成功地描写了革命者邵鹏从一个富家子弟成长为一个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革命者的人生轨迹。在当时血雨腥风、日军压境的残酷现实面前，对真理的追求也就更加艰难。邵鹏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对早期地下革命者当时艰难生存处境的生动描写，使整部小说充满了正义之气。据九九读书人总经理黄玉海介绍，《刻骨铭心》初稿于2017年首发于《中山》杂志，后来叶兆言又对书稿做了潜心润饰的修改，并增加了在南京的阿瑟·丹尼尔等章节段落约一万字，明末重写了日军侵华时南京城的惨烈氛围，具有浓重的家国情怀。《刻骨铭心》虽有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背景，然而其意却不再写历史，而是写人，人的生活、情感、命运、痛与爱、失意或欢欣。读完《刻骨铭心》，你会感觉到个体在大时代背景下终究是小人物，他们的青春、热血、得意、失意、爱情、兄弟情、痛苦、悲伤也终究落在纸页上，化为清泪。从叶伯情怀到刻骨铭心一脉相承，只是刻骨铭心所蕴含的情感能量和浓度远远超过了叶兆言之前的中篇和长篇作品。上世纪九十年代，叶兆言创作的叶伯情怀成为其新历史小说最耀眼之作。叶兆言说，当时计划写五篇，用了测字先生伎俩，从每篇末一字中勉强凑成金木水火土数字，但遗憾的是缺了一篇桃叶渡，写了好几次写不出，五行之中缺了水。时隔25年，叶兆言再续情怀笔法，在上一部长篇很久以来暌违4年之后，推出新的长篇小说力作《刻骨铭心》，堪称其新历史小说纲鼎之作。小说第二章1926年的大明照相馆，其中第一小节的故事就主要发生在桃叶渡，与叶伯情怀遥相呼应，也圆了所谓五行缺水的遗憾。近年来，中国当代原创文学佳作频出，不仅在国内对读者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不少输出版权到国外，中国作家、中国故事在国际上影响力逐渐提高。
刻骨铭心无疑是2018年中国原创文学杰出的硕果，是潜心写作30多年的叶兆言为读者送上的一份大礼。作为著名教育家叶圣陶之孙，叶兆言从小在祖父身边耳濡目染，阅读了不少经典名著，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功底，家学渊源深厚。上世纪80年代，叶兆言与余华、苏童等一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小说叙述方式开创了文坛新局面，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其后30年，叶兆言勤奋笔耕不辍，创作小说、随笔等作品数百万字。据黄玉海介绍，2017年底、2018年初，九九读书人携手人民文学出版社集结出版了叶兆言长篇小说系列，包括《苏珊的微笑》、《后裔》、《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花煞》、《花影》、《走进夜晚》、《死水》等。早在2012年至2016年间，九九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了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8卷，包括《夜泊秦淮》、《日本鬼子来了》等，短篇小说编年3卷，《雪地传说》、《我们去找一盏灯》、《左轮357》，比较完整的梳理了叶兆言30余年的创作脉络。那么关于小说刻骨铭心，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记得叶兆言说过，小说不是历史，而是有时候小说就是历史，比历史课本更真实。相信你会在叶兆言的这本名为《刻骨铭心》的小说里读到一片历史的天空。

可能坐在轮椅中被推出去，也可能是一张白布盖着被抬出去。和人做终身伴侣时，两个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曾经是异乡大学一间简单的公寓，和其他一两家共用一个厨房。窗外飘着陌生的冷雪，可是卧房里伴侣的手温暖无比。后来是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跟着一个又一个新的工作，一个又一个重新来过的家。几件重要的家具总是在运输的路上，其他的就在每一个新的城市里一点一点添加或丢弃。墙上不敢挂什么真正和记忆终生不渝的东西，因为墙是暂时的，在暂时里只有假设性的永久和不敢放心的永恒。家也就是两个人刚好暂时落脚的地方。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有些没多久就散了，因为人会变，生活会变，家也跟着变质。渴望安定时，很多人进入一个家；渴望自由时，很多人又逃离一个家。渴望安定的人，也许会遇见的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寻找自由的人，也许爱上的是一个寻找安定的人。家，一不小心就变成一个没有温暖，只有压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但是家却可能更寒冷。一个人固然寂寞，两个人孤灯下无言相对，却可以更寂寞。很多人在散了之后就开始终身流浪，也有很多人在一段时间之后就有了儿女。一有儿女，家就是儿女在的地方。天还没亮就起来做早点，把热腾腾的豆浆放上餐桌，一定要亲眼看着他喝下才安心。天若下雨，少年总不愿意拿伞，因为拿伞有损形象，于是你苦口婆心几经哀求地请他带伞。他已经走出门，你又赶上去把烫手的点心塞进他的书包里。周末你骑摩托车去市场，把女儿贴在身后，虽然挤，但是女儿的体温和迎风的笑声甜蜜可爱。从上午就开始盘算晚餐的食谱，黄昏时你一边炒菜一边听着门外的声音，期待孩子回到自己身边。晚上你把滚热的牛奶搁在书桌上，孩子从作业堆里抬头看你一眼，不说话，只是笑了一下。你觉得好像突然闻到栀子花悠悠的香气。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你告诉我什么是家，我就可以告诉你什么是永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便是来自作家龙应台的散文《家是什么》。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家是社会的最小组成单位，是我们每个人最早汲取生活养料的地方。歌颂家的名言名句很多，那么家是什么？家庭不单是身体的住所，也是心灵的寄托处。作家萧伯纳说，家是世界上唯一隐藏人类缺点与失败的地方，它同时也蕴藏着甜蜜的爱。因为家人之间的爱，才会将彼此的缺点坦诚相待。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家这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作家龙应台用最质朴的文字告诉我们他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切的感受，那就是当我们作为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当我们与人结发共度终生的时候，两个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当我们为人父母后，儿女在的地方就是家所在的地方。我是一凡，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拿不下此关，可怎么跟晋王交代呀？太叔刚听完乐了，呵呵，大爷，您别着急啊，不就是善宝吗？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把大牌子摘喽，我跟猛出去一趟，把这小子弄死，给你把七沟关拿下来，不就结了吗？太叔猛也说呀，对呀，大爷，我师父说过呀，大丈夫要临敌无惧，你越怕他，他越来劲，狠狠的修理他一顿，那他就老实了。咱们爷儿仨揍小宝去。周大帅心说，这俩孩子是张大武圣的徒弟呀，按理说应该有能耐，可他们浑浊猛愣的，万一出去有个好歹，我对不起我兄弟太叔季呀。想到这儿，他就说了，二位老贤侄啊，别提打仗的事儿了，你们俩饿不饿呀？咱们这儿有炖肉大饼鸡蛋汤，大爷带你们吃饭去。他本来呀要转移话题，把这事儿啊打发过去，太叔猛还认了死理儿了，大爷，我听我师父说过呀，在老老年啊有个关云长，有人请他喝热酒啊，他不好意思喝，为什么呢？他没给人家办事啊，他就出去啊，到那树林子里头宰了个狗熊回来了，给大伙炖肉吃。这关云长能耐是真大呀，去树林子里宰狗熊也就是一转眼的功夫，回来以后啊，那热酒还温乎着呢。周大帅听完就乐了，老贤侄，你师父是这么讲的吗？哈哈，关云长宰的不是狗熊，那是华雄啊，华雄是个大将，这个故事啊叫温酒斩华雄。太叔猛挠着脑袋，哎，嘿嘿嘿，我师父讲那我没记住，我就添油加醋编了编，哎，感情您知道这个呀？周德威呀是哭笑不得呀，老贤侄，合着你跑这糊弄我来了？太叔猛大嘴一咧，不是不是，我实在是没记住，那会儿您不是说要请我们吃炖肉大饼吗？我的意思是来了就吃啊，这不太合适，得给大爷您帮忙啊，再吃您这炖肉大饼不就合适了吗？今儿我们哥俩学学关云长，来个炖肉斩善宝，您看行不行啊？周德威摇摇头，猛啊，两军疆场岂能儿戏呀？你们爷儿仨把粮草押运到大营，就是给我帮了忙了，吃炖肉大饼就合适，走，咱们吃饭去。说着拉起俩孩子的手就要走，太叔刚一抖了手，猛说的对呀，不给你帮忙，这炖肉大饼我们不好意思吃啊。周德威接着又劝，怎么劝这俩孩子也不听了，说什么也得打善宝去。仨人正在这儿争执呢，太叔季从外边进来了，吓一跳，俩儿子跟大帅这是干嘛呢？脸红脖子粗的，他赶紧把儿子拽到一边去，躬身施礼，哎呀元帅，这俩孩子不懂礼貌，有失规矩，还望您多多原谅。周德威看您太叔季了，可算来了救兵了，哎呀，贤弟你可来了，我这俩老贤侄啊非要出马临敌，本帅怎么劝呢他们也不听，打仗这玩意儿多危险呢，我敢让他们去。

0: 什么？你来的正好，快劝劝他们吧。太书记一听这个，心还算放到肚子里，他一绷脸儿，刚啊，猛啊，你周大爷不让你们去，是为你们好。咱们唐营有多少有名的大将啊，都不是敌人的对手，你们算个几呀？听话，吃饭去，这儿没你们的事了啊。太叔刚不服气了，大嘴一撅，哎，老头，你这话说的我可不爱听了，有名的大将干嘛还打败仗啊？让人家给揍的都不敢出去了。我听周大爷说了，上大叔都让善宝给打死了，他竟给我们买好吃的了，现在上大叔死了，谁还给我们买好吃的去呀？我说什么也得去把这善宝弄死，给上大叔报仇。太叔猛也跟着说，是啊，那上大叔死了，我们要不给他报仇啊，对不起那老头啊，我们也不能白吃人家东西啊。太叔就一跺脚，你们呀你们呀，你上大叔没了，谁不想给他报仇啊？咱们有这能耐吗？你说你们两个操这心有用吗？该操的心操，不该操的心别瞎操，天塌下来有大高个顶着呢，知道吗？太叔刚太叔猛互相看了一眼，跟他爹就说了，我们俩不就是那个高的吗？我们俩不顶着谁顶着呀？太叔急一瞪眼珠子，混账的玩意儿，你们俩再高那还有元帅高吗？那俩一乐，老头怎么睁着眼说瞎话呀？我们俩看了看，周大爷可比我们矮不少呢。太叔记气得直哆嗦呀，我说你们俩是非气死我不行啊，啊哈，说的是你周大爷职位高，谁让你们跟他比个头了？你们这是跟我装傻充愣呢？学会顶嘴了不是？行啊，你们俩呀三天别吃饭了，你们这是吃饱饭吃多了，这是啊，饿几天就好了。这俩傻小子呵呵一乐，你不管饭呀，这温大爷管饭，刚才还说了呢，请我们吃炖肉大饼呢。太书记回头一看周德威，元帅您看看啊，我说这俩小子不听话了呢，感情啊是您这炖肉大饼闹的。周德威看了看太书记是哭笑不得呀，我说兄弟，合着你管不了孩子，这事儿成我闹的了，我冤不冤着我？太书记也觉得这话说的不合适了，赶紧给元帅道歉吧。元帅您看这多不合适啊，刚才呢我是让这俩小子给气晕了，口不择言了，请您多多原谅。周德威说，嗨兄弟你别这么说啊，我也没往心里头去。太叔记着正道歉呢，那小哥俩出溜就跑出去了，出离大帐直奔自己的马匹就去了。班安任等飞身上马，德胜环摘下大棍来，嗷嗷一嗓子就冲出大营了。这个可太突然了，谁也没想到这俩这么混呢。这时候营门以外大燕国的人马正在骂战呢，周德威太书记急忙吩咐人备马抬刀，随后就追出去了。当兵你看这哪行啊，立刻报告少帅周光甫。周光甫不敢怠慢呢，点兵三千，随后也跟着奔了两军阵了。要知道太叔兄弟出马临敌这一仗胜败如何呢？咱们是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

0: 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作游接着讲，听了洪太守的话，陆观察说，这是我们知己之谈，我并不是卖女儿，这一两吊银子的东西是要给他的。洪太守说，这都好商量，但不知尊夫人肯不肯。陆观察说，那人总好商量，大约不至于像严县太太那么厉害。洪太守说，那么兄弟就去回府帅照办就是了。说罢辞了回去，一五一十的召回了严忠诚。忠诚正在万分为难之际，得了这个解分之法，如何不答应？一面进去告诉严夫人说，现在营务处陆道的闺女要来拜在夫人膝下，将来侯家那门亲就叫她去对，夫人可以不必恼了。严夫人说，什么浪蹄子肯替人家嫁，肯嫁给兔崽子，有什么好东西？我没那么大的福气，认不得那么个好女儿，你干你们干去，叫她别来见我。严忠诚碰了这个钉子，默默无言，只得又去和洪太守商量。洪太守说，既然县太太不愿意，就拜在姨太太膝下也是一样。严忠诚说，但不知陆道怎样。洪太守说，据卑府看，陆道这个人只要有了钱，什么都办得到的，就不知他家里头怎么样，等卑府再去试探他来。于是又坐了轿子到营务处，谁知陆观察已回公馆去了。原来陆观察送过洪太守之后，便回到公馆，往上房转了一转，望着大丫头碧莲丢了个眼色，便往书房里去。原来陆观察除了正室夫人之外，也有两房姨太太，这碧莲是个大丫头，已经十八岁了，陆观察最是宠爱她，已经和她鬼混的不少，就差没有光明正大的收房。这天看见陆观察向她使眼色，不知又有什么事儿，便跟到书房里去。陆观察拉她的手在身边坐下，说，我问你一句话，你可老实答应我。碧莲说，有什么话只管说。陆观察说，你到底愿意嫁什么人？碧莲伸手把陆观察的胡子一拉，瞟了一眼，说，我还嫁谁呀？陆观察说，我送你到一个好地方去，嫁一个红顶花翎的镇台做正室夫人，可好不好？碧莲说，我没有这么个福气，你别怄我。陆观察说，不是怄你，是一句正经话。说罢便把严忠诚一节事情仔细说了一遍，又说，此刻没了法子，要找一个人做严小姐的替身，我在严忠诚跟前说有个女儿，情愿拜在忠诚膝下替他的小姐，意思就叫你去。碧莲说，那么你又要做起我老子来了。陆观察说，这个自然，你如果答应了，我和太太说好，即刻就改起口来，不过两三天就要到府台衙门里去了。碧莲说，你也糊涂了，还当我是个孩子，好冲闺女去嫁人。陆观察说，你才糊涂，须知你是府台的小姐，制台做的媒人，他敢怎样？何况他前头的老婆。说到这里，附着碧莲的耳朵悄悄地说了两句。碧莲笑说，原来是个张着眼睛的乌龟，我可不干这个。陆观察说，你真是个傻子，他又怎敢要你干这个，便是治他也不好意思呀。碧莲说，你好会占便宜，开坛的酒自己喝的不要喝才拿来送人，还不知道是拿我卖了不是呢。陆观察说，我卖你还要认你做女儿呢。正说话时，家人报洪大人来了。陆观察叫请，又对碧莲说，这是讨回信的来了，你肯不肯快说一声，我好答应人家。碧莲说，由得你摆弄就是了，我怎敢做主。陆观察便到课堂里会洪太守，洪太守难于措辞，只得把严夫人的情形及自己的意思说了。陆观察故意沉吟了一会儿，叹一口气说，哎，为上司的事情说不得委屈点也要干的了。洪太守得了这句话，便去回复

言忠诚。陆观察便回到上房，对他夫人说知此事。陆太太笑对碧莲说，这丫头居然是一品夫人了。碧莲说，这是老爷太太的抬举，其实到了别人家去，不能终身服侍老爷太太，丫头心里着实难过，求老爷另外叫一个去吧。说着流下两点眼泪来。陆太太说，胡说，难道做丫头的应该服侍主人一辈子的吗？陆观察说，叫人预备香烛，明天早起叫他拜拜祖宗，大家改个称呼。严忠诚那边不知几时来接呢。到了明天，果然点起蜡烛来，碧莲拜过陆氏祖宗，又拜过陆观察夫妻两个，改口叫爹爹妈妈，又向两位姨娘行过礼，然后一众家人仆妇丫头们都来叩见，一律改成小姐。陆观察又悄悄地嘱咐他，到了严家便是我的亲女，严氏是继父母，到了侯家便是严氏亲女，我这边是继父母。碧莲一一领会。这天下午，洪太守送了2000银子的票子来，顺便说明天来接小姐过去认亲。陆观察有了银子，莫说是认亲，就是断送了也未尝不可，何况是个丫头。过了一天，严忠诚那边打发了轿子来接，碧莲冲了小姐到府台衙门里去。原来严忠诚被他夫人闹得慌了，索性把四姨太太搬到花园里去住，就在花园里接待干女儿，将来出嫁时也打算在花园里办事，省得惊动上房。这天碧莲到来，一群丫头仆妇早在二门迎着，引到花园里去。四姨太太迎将出来，搀了手同到堂屋里，抬头看见点着明晃晃的一对大蜡烛。碧莲先向上拜过严氏祖宗，请严忠诚出来拜见，又拜了四姨太太，爹爹妈妈叫得十分亲热，又要拜见严夫人，严忠诚只推说有病，改日再见吧。又因为喜期不远，叫人去和陆观察说之，留小姐在这边住下。碧莲本来生得伶牙俐齿，最会随机应变，把个严忠诚及四姨太太巴结得十分欢喜，赛如亲生女儿一般。丫头们三三两个的便传说到上房里去。严夫人忽发奇想，叫人到明器店里定做了100根哭丧棒，家人们奉命去做也莫名其妙，便是明器店里也觉得奇怪，不知是哪个有福的人死了足足100个儿子，买回来堆在上房里。严忠诚过来看见了，问是什么事儿弄了这个东西来。严夫人说，我有用处，你休管我。严忠诚说，这些不祥之物怎么凭空堆了一屋子，喝叫家人快拿去烧了。严夫人怒说，哪个敢动，我预备着要打花轿的。严忠诚说，夫人，你这个是何苦，此刻不要你的女儿了，你算是事不干己的了，何必苦苦作对呢？严夫人说，我这个办法是带你严氏祖宗争气，女儿的事是叫我板住了，偏不死心，哪里去弄个浪蹄子来冲女儿，是要抬一个兔崽子的女婿辱到你严氏祖宗，你自己想想，你心里过得去过不去。严忠诚说，此刻是别姓的女儿了，我只当代人嫁女儿，夫人又何必多管呢？严夫人说，她可不要到我衙门里来娶，她踩进我园门，我便拿哭丧棒打出来。严忠诚知道他不可以理喻的了，因定了个主意，说衙门的方向冲犯了小姐的八字，要另外找房子出嫁，又想到在武昌办事还怕被夫人真知去胡闹，索性到汉口来租了南城公所相近的一处房子，打发几位姨太太及三少爷陪了小姐过来。明日是亲迎喜期，拜堂的吉时听说在晚上12点钟，这边新人也要晚上上轿，所以用了灯船。听了坐游的话，我说，看灯船是小事儿，倒是听了这段新闻有趣儿。但是这件事儿外面人都知道的这么明亮透彻，难道那侯统领是个聋子瞎子，一点风声都没有吗？哎，你又来了，有了风声。

0: 便怎样？此刻做官的哪一个不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固执？揭穿了底子，哪一个是能见人的？此刻武汉一带，大家都说是严忠诚的小姐嫁云阳镇台，就大家都知道花轿里面的是个替身。侯统领纵使也明知是个替身，只要严忠诚肯认他做女婿，哪怕替身的是个丫头也罢，婊子也罢，都不必论的了。就如那侯统领，哪个不知道他是个兔崽子？就是他手下所带的兵变，也没有一个不知他是兔崽子。他自己也明知自己是个兔崽子，并且明知人人知道他是个兔崽子，无奈他的老斗阔，要抬举他做统领，那些兵变就只好对他站班唱名了。他自己也就把那回身就报的旖旎风情藏起来，换一副冠冕堂皇的面目了。说的是侯统领一个，其实如今做官的人无非与侯统领大同小异罢了。大家闲谈一回，各自走开。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到了次日下午，坐游约了早点到一品香去眺望江景。到了一品香之后，又写了条子去邀客。我自在露台上凭栏闲眺，颇觉得心胸开阔。等到客齐入席，闹了一回酒，席散时已是七点多钟。忽听得远远一阵鼓乐之声，大家赶到露台看时，只见招商局码头泊了二三十号长龙山板，船上灯球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日，另外有四五号大船，船上一律的披红挂彩，灯烛辉煌，鼓乐并作，陆续由小火轮拖了开行，就是长龙山板也用了小火轮拖带。船上人并不打桨，只在那里做军乐。一时开到江心，只见旌旗招展，各山板上的兵士不住地燃放鞭炮及高声炮，远远望去犹如一条火龙一般，果然热闹。直望他到了武昌汉阳门那边停泊了，还望得见灯火闪烁。左游笑说，这也算得大官了。我说，我来的时候就看见那些长龙山板停在招商局码头，旗帜格外鲜明，我还以为是什么大员过境来伺候的，不料却是迎亲之用。然而迎亲用了兵船兵队，似乎不甚相宜啊。哎，岂但迎亲呢，他那边来迎的是督标兵，这边送亲的是府标兵呢。我笑说，自有兵以来，未有遭如是之用者。在外面如是之用还不足为奇，只怕两个开战时还要他们摇旗呐喊，摇住声威呢。说的众人大笑，闲谈一回，各自散了。我又住了十多天，做了几次无谓的应酬，便到九江去走一次。管事的吴卫新接着我清查了一项账目，我因为到了九江好几次却没有进过城，这天没事邀了卫新到城里去看看，地方异常龌龊，也与汉口内地差不多，却有一样与他省不同之处，大凡人家住宅房屋多半是歪的，绝少看见有端端正正的一方天井，不是三角的便是斜方的。问起来才知道江西人极信风水，其房屋之所以歪斜，都未限于方向与地势不合之故。走到道台衙门前面，忽见里面一顶绿泥大轿抬了一个外国人出来。卫新说，这件交涉只怕还未得了，不知争得怎样呢。我说，是什么交涉？
2: 好好的一座庐山送给外国人了。
0: 啊，是谁送的？
2: 前两年有个外国人跑到庐山古牛岭去逛，这外国人懂了中国话，还认得两个中国

字的，看见山明水秀，便有意要买一片地盖所房子，做夏天避暑的地方。不知哪里来了个牛皮，串通了山上一个什么庙里的和尚，冒充做地主。那外国人肯出40元洋银买一指地，那和尚与牛皮以为一只指头大的地卖他40元，很是上算的，便与他成交，写了一张契据给他，也写的是一指地。他便拿了这个契据到道署里转道契，道台看了不懂，问他什么叫一指地呀？他说用手一指，指到哪里就是哪里。道台吃了一惊，用手一指，可以指到地平线上去，那可不知道是哪里的地界了。我一个九江道，如何做的主填给你道契呢？连忙急叫德化县和他去勘验，并且提那刘匹及和尚来。谁知他二人先得了信儿，早已逃走了。那外国人还有良心，所说的一指地只指了一座古牛岭去，从此起了交涉，随便怎样争不回来，闹到降了省，省里达到总理衙门，在京里交涉也争不回来。此时呢，坐轿子出来的就是领事官，就怕的是为这件事儿了。我叹说，我们和外国人办交涉总是有败无胜的，自从中日一役之后，越发被外人看穿了。卫心说，你还不知那一般外交家的老主意呢。前一项传说总理衙门里一位大臣写一封私函给这里府台，那才说得好呢。这封信你道他说什么？他说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拿他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古牛岭，值得什么？将就送了他吧，况且争回来又不是你的产业，何苦呢？这里府台见了他的信就冷了许多，由得这里九江道去搅，不大理会了，不然只怕还不至于如此呢。我听了这一番话，没得好说，只有叹一口气罢了。逛了一回便出城去，看看没什么事儿，我便坐了下水船到芜湖、南京、镇江各处走了一趟，没甚耽搁回到上海，恰好季之也到了，彼此相见。我把各处的政事述了一遍，检出各处账略，交给管德全收住。说话间有人来访金子安，问那一单白铜到底要不要。子安回说价钱不对，前路肯让点价再做商量。那人说比市面价钱已经低了一两多了。子安说，我也明知道，不过我们买了又不是自己用，依然是要卖出去的，是个生意经，自然想多赚几文呢。那人又谈了几句闲话自去了。我问是什么白铜，有多少货？子安说大约有500-600担，我已经打听过苏州、上海两处的角炉桌、烟筒店均有销路，所以和季翁商量打算买下来。是哪里来的货可以比市面上少了1-2多一担？听说是云南翻台的少爷从云南带来的。方才来的是谁？是个前客，用不着他，我明天当面去定了来。季之说，你认得钱禄吗？我说陈志农，我在汉口认得他，说是云南翻台的儿子，不是他还有哪个，是他的东西自然该便宜的。子安说，何以见得？他这回是运他娘的灵柩回福建原籍的，他带的东西自然各处关卡都不完离上税的了。那从云南到这里，就是那一笔离税就便宜不少。我在汉口和他同过好几回席，总没有谈到这个上头。季之说，他是个官家子弟，扶桑回礼，怎么沿途复习起来？我说岂但复习，我和他同席几回都是花酒呢，终日沉迷在南城公所一带，他比我先离汉口的不知几十道的上海。子安说，这倒不知道，并且也不知他住在哪里。我说这个容易，一打听就着了。说罢叫一个会干事的茶房来，叫他去各家大客栈里去打听云南翻台的邵大人住在哪里。那茶房说

我有个亲戚在天顺祥票号里做出店的，前回他来说过有个陈少大人住在那边，此刻不知在那里不在，一问便知道了。说罢自去了。过了一会儿来说，陈少大人只在那里歇一歇脚，就搬到集贤里天宝站去了，住在楼上第5、第6、第7号。我听了，等到明天饭后便到天宝。

0: 哎呦，失营失营啊，是我不能下床。阁下几时到的？
1: 啊，昨天才到的，白天里到天宝站去拜访。
0: 哎，失营失营。
1: 桂管家说是在这里，所以特来拜望。说着又看了慧卿一眼，顺便瞻仰瞻仰桂香好。
2: 这位老爷倒会说，来看朋友罢了，偏要拿旁人带一带，还不曾请教贵姓啊。
1: 啊，方才我坐车子到这里来，忘了带车钱，无可奈何拿我的姓到当铺里当了。
2: 当了多少钱呢？我借给你去赎出来吧，不然没了姓不像个老爷了。
1: 原来老爷要带着姓做的，今天又长了见识了。志农说，
0: 哎，阁下来了就热闹，我这几天正想着你的谈风，自从到了这里，所见的无非是几个前客，说出话来无非是肉麻到入骨的恭维话，听了就要恶心，恨得我是不见他们的面了，只叫法人醉公两个招呼他们。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太叔兄弟要会战单廷圭，蔫不出溜就跑出去了。燕国的人马正在叫阵呢，就见顺这个禁军的大营当中啊，跑出两匹大黑马来，马上这二位呀、啊。都是身高过丈半截的黑铁塔一般的人物啊，每人手里头一条紫金盘龙棍，前头这个身高足够一丈二，大花花脸儿，红头发红眉毛，怪眼圆翻，秤砣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的短胡须，二十多岁呀，头戴冰铁谢制盔，斗大的朱缨倒挂，身披宽片勾挂大叶鱼鳞甲，内衬皂征袍，腰系一巴掌宽狮蛮大带，护裆鱼头尾搭在马鞍桥之上，大红中衣，虎头战靴牢插冰铁凳内。后头那位个儿更大，足够一丈三尺多，面如蟹壳青，花脚的眉毛，一对金鱼眼往外冒着，狮子鼻子血盆大口，没胡子，看样子二十多点儿，穿着打扮跟前边那位差不多少。这俩来的疆场也不勒马呀，瞧见燕军直接就冲过去了，掌中盘龙大棍抡起来就砸呀。当时燕军大队被冲的是七零八落呀，要按平时可不至于，今天这情况有点特殊，单廷圭首战告捷，燕军士气高涨啊，接连三天骂阵，禁军是高挂免战牌，齐沟关这边的人马呢就有点懈怠了，骂战三天无人出战，单廷圭都不愿意来了。第四天呢，就让袁行钦一个人带着三千兵出来了，骂了半天快中午了，袁行钦呢就命令人马就地埋锅造饭，好多人也不骑马了，兵刃呢也扔边上了，还有的连盔甲都脱了，搭在马鞍桥上，躺着的坐着的眯觉的全都有，找个凉快地方歇着去了。戒备的军兵啊没有多少，您说这不该着袁行钦倒霉吗？对面突然冲出俩愣头青来，这两位呀、啊、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还不懂打仗的规矩，哗啦撒马就过来了。这马这个快呀！

0: 风驰电掣一般呢。燕国的当兵的一点准备都没有，被杀了个措手不及，一时之间人仰马翻，哭爹喊娘，溃不成军呐。袁行钦躺着都快眯着了，突然听着声音不对，歪头一看，啊，要了亲命了，来了俩大个子，逢人就打，见人就杀，凶神附体一般呐。他赶紧一咕噜身爬起来，嗖一下子蹦到马上，抄起自己这对短瓣独龙冰铁戟，一催胯下宝马卷毛狮子兽，立地滚风锥，奔着那哥俩就迎上去了。老丹田一声断喝呀，嘿，哪里来的莽汉，竟敢偷袭本将军的人马，快快报上名来，本将军几下不死无名之鬼呀。这嫂子管点用，一来呢给这燕军呐壮壮胆儿，二来呢这个太叔兄弟呀还真把马勒住了。俩人一看对面这个主头戴挠头狮子盔，大红簪缨颤巍巍，乌有铠甲连环衬，皂罗战袍可体围，肋胯双锋杀人剑，胯下立地滚风锥，掌中平端冰铁戟，连人带马一团黑。这位跳下马来，身高足有一丈开外，真够个样。太叔刚把大棍这么一横，
1: 要问我们黄金力士太叔刚啊，那是我兄弟黑石将军太叔猛，你要记不住的话呀，就叫干太爷猛太爷就行了，不算你小子占我便宜。黑小子，你是善宝不是啊？
0: 太叔刚这番话呀，好悬没把袁行钦鼻子气歪了。好大胆的无名之辈呀，啊，你们给我听真了，毛乃大燕国皇帝驾前平西将军袁行钦是也，致使达武下马归降，饶而不死，如若不然吧，让你等在几下做鬼呀。太叔刚看看太叔猛，
1: 兄弟，你听见过这人吗？没听说过呀，野鸡没名，草鞋没号的货，把他交给我得了，我过去把他弄死。
2: 好嘞，那我可不抢你的功劳了啊，你去把他弄死得了。
0: 袁行钦是越听越气，心说这俩什么人呢，说话怎么这么狂啊，想到这儿马往前一推，抡双戟奔着太叔猛就过来了。太叔猛也不含糊啊，盘龙大棍抡圆了往下就盖，这一棍呐，有开山裂石之势。袁行钦一合掌中这对独龙戟，十字插花往上这么一架，耳轮中就听见嘡啷这么一声脆响啊，愣把这条大棍给绷起三尺多高来。袁行钦就觉得虎口发酸，暗叫一声，好大的力气呀。太叔猛也没占着便宜，这匹马也是倒退了好几步，身子在马上一晃悠，他哈哈一乐，哎呵呵，行啊小子，有膀子力气啊，你再吃二爷的第二棍吧。呼家伙，这第二棍又砸下来了。袁行钦往前一催马，双戟举火朝天势，还是硬接他这一棍，嘡啷这一下子，三件兵刃又碰到一块儿了。太叔猛这大棍被弹回去了，袁行钦呢被震的是双背发麻呀。还没等袁行钦晃几进招呢，太叔猛这棍是真快呀，唰啦一掉个，第三棍又来了。袁行钦双戟流星赶月往上迎，一条棍两把戟，第三次就碰到一块了。这回呀，俩人都被震得在马上一晃悠，好悬没掉下去。太叔猛的棍法是张道然教的，一开始就是走马三棍，因为他这力气大呀，三棍一气呵成，来得也快，要是一般人呢根本扛不住，上去就这三棍就得把你打趴下，都不用往后再打了。那袁行钦他不是一般人呢，要力气有力气，要武术有武术，要反应速度呢他还有反应速度，汤汤汤这三棍都给开出去了。袁行钦心说，我不能光等着挨打呀，这回啊我抢先手吧， 晃动这一对独龙戟往里进招，他这对双戟招式惊奇，令人防不胜防啊，刷刷刷刷一口气儿就是20多戟。太叔猛呢，抡开大棍接驾相还，叮叮当当兵刃相撞之声不绝于耳，就跟到了铁匠铺了似的。俩人这一交手啊，就是20多个回合，互有攻守，谁也没占着便宜，这俩脑门子上可都见了汗了。正打得难解难分呢，周德威太叔季领人就到了，看见太叔猛大战袁行钦不落下风，周德威一竖大拇指，嘿，真没想到啊，我这二侄子好能耐了，能跟幽燕名将赛典韦袁行钦打个平手，这能耐可不得了。太叔刚一听不爱听了，哎，我说，哎，吴大爷，你光夸他了，怎么不夸我呀？我也上去让你看看我这能耐大不大。他双脚一点凳，小肚子一碰铁骨梁，这匹马就窜出去了，抡起这条盘龙大棍斜下里照着袁行钦就是一棍呐。这下可好，哥俩双战袁行钦。咱说袁行钦能耐是不小，对付一个太叔猛俩人打个平手，但是再加上太叔刚，袁行钦那可就忙活不过来了，勉强又招架了10几个回合，实在顶不住了，他是一拨马往下就败呀，准备败回齐沟关呢。他们打得最热闹的时候啊，少帅周光甫领兵也到了，往疆场上一看乐坏了，真没想到这兄弟俩这么能打呀。看了一会儿啊，这袁行钦可就招架不住了，他把大刀这么一举，三军儿郎给我追，别让姓袁的跑喽！禁军一到齐沟关，就让人家给打了个烧鸡大窝脖，接连几天呢，又被人堵着门的骂，一个一个都快给憋疯了。这回可打了胜仗了，追吧，好好出出这口恶气，那真是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玩了命的追呀！太叔兄弟跑在最前边，这两条大棍这么一划了呀，挨着死碰着亡，周光甫、周德威、太叔季三把大刀上来也是一顿砍呐。再有漏网的宴兵啊，禁军追上来是收庄包圆。禁军大营离着齐沟关10里地，等袁行钦跑到齐沟关下，回头再一看自己带的这点兵啊，已经是不足100人呐。城上的军兵看见袁行钦回来了，刚要开门，又一看，别家禁军也追上来了，军兵连忙朝城下喊，袁将军，您再坚持一下啊，我们通知大帅出城救您去。袁行钦进不了城了，一咬牙调转马头，带着这100来号人呢，又往回杀。这回更麻烦了，周氏父子、太叔氏父子5个人是群战袁行钦呐，3把刀2条棍是猛下绝情啊，这谁受得了啊，袁行钦也不行啊，眼看着一员虎将是堪堪废命啊。齐沟关城门大开，单廷圭领着500马队飞也相似就冲过来了，他在大骆驼上高喊了一声，袁将军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本帅前来救你脱离险地呀、啊！就这一嗓子犹如半悬空中打个霹雷相仿，话到人到骆驼到，兵刃也到，大戟一抡是加入了战团呢。太叔刚打得正高兴呢，忽然来个骑骆驼的刷大戟一个力劈华山奔他就来了，他双手一擎着大棍横担铁门栓往外就架，大戟正砸到大棍上，把太叔刚给震得虎口都裂了，这条盘龙棍呐、啊，好悬没飞喽，他可有点轻敌了，没料到来的这个人劲头这么大。单廷圭比他还吃惊呢，人家一棍愣把自己大戟给崩出去了，看样子还没使全力。哎呀，这谁呀、啊、这个？单宝高声问道，石棍呐，你是何人呐？

0: 给本帅把我上名来。太叔刚一脸的不耐烦呢，
1: 我说你们烦不烦啊，打仗就打仗呗，你管我是谁呢？刚才那黑子脑袋问了一遍了，到你这儿还问，我再说最后一遍啊，我是黄金力士太叔刚，你要记不住啊，就叫我刚太爷就行了，你占点便宜我就忍了啊。刚太爷问问你，你小子这什么玩意儿啊？
0: 单田圭一听这主说话怎么这么混呢，人名字有叫玩意儿的吗？他是气冲顶梁门一声暴喝，
2: 好你个混小子，你家元帅善保单田圭的便是，休走着急。
0: 铺路一颤大戟是分心就刺。太叔刚一乐，
1: 哎呦，闹半天你就善保啊，你连我上大叔给打死了，我正找你呢，一来太好了，大太爷非弄死你不可。
0: 他使了个怀中抱月，螳螂把戟就封出去了，顺势一甩这盘龙棍，丹凤朝阳往下就盖。善宝大戟波草寻蛇一崩，他这棍前把一拧后把一送，挑奔太叔刚的咽喉。太叔刚身子往后这么一仰，海底捞月一兜这个戟杆，二次把戟磕出去，一摇大棍横扫千军，侠带风雷之声是搂头就打呀。善宝单田圭大戟一立，挂他这一棍，挂出戟后翻腕子是晃戟就扎，两个人棍来戟去，互不相让，就斗在了一处。太叔刚那是武生人的徒弟，别看多少有点缺根弦，但是对武术这方面啊挺有天赋的，而且还相当了得呢，把这64路五雷棍使的是淋漓尽致啊。就见这条大棍棍打朝天一炷香，起手分心点胸膛，上打泰山来压顶，下打蜈蚣扫地忙，左打大鹏单展翅，右打猛虎下山冈，64棍随手转，才见五雷棍法强。这套棍法呀是真惊人呐，就连单田圭都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哎呀，好棍法呀，看起来呀我得卖卖力气了，要不然还真赢不了他。单田圭抖擞精神，大戟摇欢了，也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那真是惊鬼替神闹乾坤，威震天下一绝伦，横扫千军逆天戟，石将遇到是九命损呐。他这道戟法里头带着枪招呢，正所谓是戟中有枪，枪中有戟，出戟似白蛇吐信，收戟如猛虎归林，枪戟合一，刚柔并济，既有枪法的巧劲儿，又有戟法的力道，精气神三合为一，厉害非凡呐。咱前面在李存勖平定内乱的时候说过，三王李克宁的儿子李存浩胯下宝马斑点菊花豹，掌中一条虎头方天亮银戟，本领出众，骁勇异常，自幼呢受过贾二先生的真传。这贾二先生是银戟太岁雪天王胶东侯贾富的后代，他哥哥号称一戟定乾坤贾大先生贾光斗，二先生呢号称银戟盖天下贾光明。就这哥俩这能耐，别的不说，单论戟法在五代演义这套书里头谁也比不了。汉光武帝刘秀演习干戈，修理文德，贾富贾君文退归林下，把自己一生的这个戟法呀整理成两套，前半套戟法刚猛霸道，杀气腾腾，后半套戟法呢儒雅至极，颇有大师的风范。贾大先生学的是后套戟法，从来没收过徒弟，贾二先生收了俩徒弟，二徒弟是李存浩，大徒弟就是善宝单田圭。今天善宝大战太叔刚，可以说是出世以来呀遇到的头一个劲敌呀。他号称河北第一的大力士，又有精湛的武艺，那真不亚于当年霸王之勇啊。30个回合过去， 愣没拿下太叔刚，他可真急了，大吉舞动如飞，手下力道加紧呐，恨不得一挤把对方给挑喽。他这一玩命进攻啊，太叔刚可就不行了。你别看太叔刚武术高，可他没有上阵交锋的经验，力气头上呢比善宝啊也稍逊一筹，打过50个回合，鼻洼鬓角是大汗直流啊，可就顶不住了。打着打着，两匹坐骑一错蹬，善宝猛不劲一回身，来了个犀牛望月。太叔刚呢反被大棍这么一砸，这下坏了，善宝这大戟呀撤得慢了这么一点儿，大棍正砸在戟头上，大棍一砸这戟头往下走啊，月牙子正给太叔刚这匹马的后胯砍上，那马能受得了吗？疼痛难忍，当时就惊了，前蹄一抬，后蹄一蹬，剑打的一般是落荒而走。本来大家呀都在群战原行亲，单廷圭这一来呢把大家就给冲散了，原行亲借着这个机会就跑到单廷圭带来的500马队里去了，宴兵各拿刀枪严阵以待。周德威一瞧太叔刚跟善宝交了手了呢，就指挥军队列开阵势给他观敌料阵。大家伙是真没想到啊，一个浑浊猛愣的傻小子武艺这么高啊，跟善宝你来我往打了40-50个回合，难分高低啊。等到看出太叔刚不行了，太叔猛往上闯，要和哥哥双战单廷圭。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善宝这大戟的月牙子砍到太叔刚的马后胯上了，这匹马落荒而走。太叔猛急得过去大喊一声啊，
1: 宝贝，你把我哥哥打跑了，我跟你没完呢，连带着非给我上的书报仇雪恨不可呀。
0: 盘龙大棍挂定风声是往下就砸呀，单廷圭大戟一抖往开一架开呀，两件兵刃碰在一处一声脆响，他就是一咧嘴，呵，这个比刚才那个力气还大。俩人互报姓名打在一块儿，那真叫云中龙遇见雾中龙，上山虎遇见下山虎啊，四背齐摇，兵刃乱打，杀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还是那句话，武圣人的徒弟不是好惹的。太叔刚落荒而走，他爹太叔季着了急了，追那个去吧，这儿还有一个呢，哪头也不放心呢。大元帅周德威在旁边能看不出来吗？吩咐周光甫，儿啊，你快点去追你兄弟太叔刚去，把他给找回来。得令啊！周光甫打马追下去了，到底把太叔刚找回来没有啊？太叔猛又胜败如何呢？咱们是下回再说。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这里是金色年华，我是小楼。在每个周六日，小楼陪您，咱们来共同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一起共度周末好时光。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请出马志明和黄族民这二位，给您合说一段大保镖。这是2014年马三立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演出上的表演。那相声行中呢，有这么两句话，叫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文段子里这个文章会和武段子里的大保镖，这个表演的难度都是相当之大。而当时呢，马志明先生已经是年近七旬。我们来共同欣赏现场的精彩实况。
3: 惭愧啊，有什么惭愧的？是咱退休十来年了，
4: 哦，
3: 没怎么演出，
4: 演出少了，
3: 哎、所以、再上吧，凭觉着没什么新段子，也没什么好的艺术奉献给各位。
4: 你看，哎、
3: 尤其是面对这个掌声啊
4: 啊，
3: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4: 明白，
3: 这掌声啊，
4: 怎么回事？
3: 不是给咱俩人的，
4: 不是给咱俩的。
3: 哎呵，不是你，也不是我，
4: 啊，那怎么回事呢？
3: 这是什么？这有含义、啊。
4: 你说说，
3: 这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呢、
4: 啊，啊，
3: 用热烈的掌声来抒发他们对我父亲马三立的深切的感情。
4: 说得好啊，
3: 我这是，沾了我爸爸光了。要说呀，我爸爸就那个体格，
4: 瘦，
3: 活到89，
4: 89
3: 不易，
4: 不简单。
3: 为什么？
4: 为什么？
3: 心态好，
4: 心理健康，
3: 心老是平衡的。热爱生活。
4: 是啊，
3: 也很会生活。
4: 哦，会生活。
3: 他这一辈子啊，不争名，不夺利，
4: 是
3: 吃亏让人
4: 啊，
3: 哎，做到无志无求，多好！他最大的幸福
4: 什么？
3: 他追求的享受是什么？
4: 啊，说说。
3: 上台
4: 演出，
3: 只要让他上台，让他演出，比什么都高兴。
4: 哎，这就叫敬业。
3: 另外呢，多年来一直锻炼身体，
4: 哦，爱运动，
3: 哎，老得运动。
4: 是啊，
3: 一天啊，走1000步。
4: 哦，1000步，
3: 风雨无阻
4: 啊！
3: 自己还编了这么一套保健操，
4: 自编的操。
3: 对，每天练啊，
4: 天天练，
3: 干洗头，
4: 哦，
3: 也不搁椅子，也不搁水，夸住夸住夸住挠，
4: 哎，一头，
3: 要不就转眼珠
4: 啊，
3: 磕牙，
4: 扣
3: 磕牙，要不这么着踢屁股蛋儿、
4: 哎，哦，
3: 转身看脚后跟，
4: 哦，对，
3: 哎，猫腰摸脚面。就这一套我不会 我看他老练
4: 啊，天天练、
3: 哎、练了个长寿，
4: 哦，这有关系。
3: 很多老先生啊，
4: 啊，
3: 当年那体格比我爸爸好，
4: 是，
3: 可谁也没活过我爸爸去。
4: 你这邪门了，
3: 怎么回事？一个字儿，
4: 什么？
3: 懒，
4: 不爱动。
3: 哎，咱们应当以此为戒。
4: 哎，对，
3: 哎，尤其像你这样的，
4: 我，
3: 你这样的 看着，你看这个这块儿这意思啊，
4: 啊，
3: 身大力不亏样吧？
4: 行啊，
3: 五大三粗。
4: 对，
3: 其实你都康了，这不行。
4: 我是萝卜呀。
3: 不是，你看行，你要稍微干点活，出好多汗，
4: 虚汗。
3: 哎，上楼喘，这都不行啊。
4: 哦，
3: 哎，我不是吓唬你啊。
4: 啊啊，
3: 打算多活几年吗？
4: 这谁不愿意长寿？
3: 愿意多活啊！
4: 愿意啊！
3: 赶紧练
4: 练，
3: 弃文习武。
4: 我这岁数，我弃文习武去、哎。
3: 你相声也就这意思了
4: 啊、
3: 嗯！哎，先搁一搁，先别说了，
4: 不说了。
3: 哎，先别说了，练、
4: 啊、练跳槽，
3: 跳槽，哎，
4: 跳槽，
3: 嗯嗯，打头学起，另拜个老师。
4: 好嘛，我都快七十了，我再另拜个老师，我拜谁去？
3: 该着，咱俩的缘分，
4: 嗯，
3: 也是你的造化。
4: 哎，什么意思？
3: 完了，
4: 嗯，
3: 我收了，收，
4: 你收了，
3: 收了，收了，
4: 你收我，
3: 这甭紧张啊，这用不着紧张，收我甭紧张啊。我收你我也要不了太多的钱，该要多少要多少。
4: 你是干什么的？
3: 不认识我？
4: 不认识
3: 我一说你就服了。
4: 嗯，
3: 我就是个练家子。
4: 练家子？
3: 练家子。哎，
4: 练武之人。
3: 对了，哎，不过我现在这身份
4: 啊、
3: 跟我这年龄一般来说我不跟人过招了。
4: 哦，不怎么动手了。
3: 哎
4: 啊，
3: 主要搞研究工作，
4: 研究武术、
3: 哎、带带学生、
4: 啊、就当老师、
3: 哎、抓时间还准备得写点东西。
4: 哦，写东西你都写什么呀？
3: 最近打写中国武术发展史。
4: 嚯，这武术发展史由你写、哎、
3: 世界武林概况。
4: 我世界的
3: 打算编一部武术词典。
4: 词典都有，
3: 再给他们写点全术讲义
4: 啊，
3: 等等吧。
4: 啊啊，是。
3: 哎呀，出版单位催着要啊。
4: 那是啊，
3: 哪有功夫动笔呀、啊？
4: 没时间。
3: 我经常得接待外宾吧。
4: 哦，还见见外国人。
3: 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他追着我采访
4: 啊。是是是，
3: 还得到处讲课。
4: 哎呀
3: 哎呀，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呀，
4: 搁谁都够呛。
3: 还算，哎，关上门谁别理，歇两天吧。小龙又来了。
4: 小龙，
3: 再怎么着也给他点面子。
4: 您说这小龙是谁呀、啊？
3: 就是一个香港的，香港演员，
4: 香港的，
3: 叫什么玩意儿？叫俩字儿的，什么龙？反正
4: 武打明星成龙，对吗？
3: 哎，好像是，
4: 哎，好像是，
3: 好像是，好像是。
4: 哎呀，
3: 这成龙
4: 这么大角你都能认识？
3: 哎呀，我认识他多少年了？你这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4: 成龙，
3: 我不知道，我就是小龙子。
4: 嗯，
3: 去找人新壶开水，把这高沫给我对上，是吧？
4: 好，
3: 有点关系，
4: 是吧、啊？
3: 哎，
4: 好，
3: 有点
4: 关系，
3: 对，
4: 好，
3: 对，
4: 啊，行，来，这个成龙啊，
3: 啊，
4: 找你干什么吧？
3: 最近，成龙啊，
4: 哎，
3: 成龙到天津了，
4: 哦，上天津来了，
3: 刚一下长途，他就问我，
4: 好嘛，
3: 你说
4: 成龙坐长途汽车
3: 来，
4: 哎，嗯，
3: 大老远的直奔我这儿来了，
4: 上家去。
3: 这有事啊？
4: 是啊，
3: 哎，不空手，
4: 哦，
3: 买好些东西，
4: 哦，这么说还花不少钱？
3: 买东西，
4: 都买什么了？
3: 买一只糖墩儿，
4: 哎，一只糖葫芦，
3: 哎，啊，还有那么一兜糖炒的热栗子，
4: 咦，
3: 刚还有一包啊，这么一包，还有半斤多江米条，
4: 真不少。
3: 我看他书包里啊有俩糖烧饼没拿出来，
4: 哎呀呀嘿。
3: 我
4: 好，
3: 还有，哎，你说
4: 喂，就冲他买这些东西，
3: 啊，
4: 我看出来了，你有多大能耐，看出来了，了不起，
3: 这回
4: 行了啊，
3: 行，你就照这么长，
4: 嗯嗯，
3: 你就照这样，哎，
4: 怎么了？
3: 哎，
4: 啊，
3: 你说出这话来啊，你负责任啊，嗯嗯，
4: 我负责任，
3: 你敢说你就敢盯着，
4: 我当然盯着，
3: 行，你别走啊，
4: 我不走，
3: 你坐这儿等着，
4: 我等着，
3: 你等我的，
4: 我等你干嘛？
3: 我去马人去，
4: 马人，你打架是不是？还带马人呢？怎么还？
3: 我叫人，
4: 叫谁？你叫谁？
3: 我叫我哥哥。
4: 叫你哥哥干嘛？
3: 我哥哥。
4: 你叫你哥干嘛来？
3: 我哥哥也练武的，比我高，比我还棒。我们哥俩来了，哎，打一套单刀枪，
4: 是还单刀枪，
3: 嘿，嚯嚯嚯，叫你看看，哎，亮亮我们的能耐，你就服了。
4: 啊，这么说。你真是个练武的，
3: 那还用说？我们哥俩，
4: 啊，
3: 从小投名师，访高友，
4: 哦，
3: 学会了全身的武艺。
4: 呵，
3: 什么叫猫参狗捻？
4: 嗯，
3: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4: 给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3: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4: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3: 哟，那还用说呀？
4: 是啊，
3: 有一天我们哥俩，
4: 嗯，
3: 在家正练功呢，
4: 哦，
3: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一问呢。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4: 哦，保镖，
3: 哎，
4: 嗯，
3: 这有钱的人呢，他出门带着金银财宝，
4: 对呀、啊，
3: 就怕路上不安全。
4: 哎，
3: 找镖局子
4: 啊，
3: 镖局子得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4: 啊。我知道，那你们去不去呢？
3: 废话，我就指这吃饭，我能不去吗？
4: 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3: 碰上劫道
4: 啊，
3: 外行，
4: 嗯、
3: 啊，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4: 那万一要碰上呢？
3: 他万一要碰不上呢？
4: 你可这么抬杠吗？还侥幸心理？
3: 人家派车接来了，
4: 那看看去也行。
3: 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
4: 啊，
3: 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
4: 等半天了，
3: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
4: 嗯，
3: 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4: 多客气。
3: 我说岂敢呐，岂敢？
4: 耶，来了，
3: 进了大门，
4: 嗯，
3: 宽阔的院子，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4: 这镖局子吗？
3: 先吃饭，
4: 好，
3: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4: 嗯，
3: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
4: 哦，
3: 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4: 嗯，
3: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4: 问你们敢不敢去？
3: 我说老英雄
4: 啊，
3: 休要长他人的威风
4: 哦，
3: 灭我们自己的志气，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4: 不怕他，
3: 咱往西边走。
4: 行啊，哎哎哎，有往西边走的吗？
3: 咱可以绕过去。
4: 没听说过。往西边绕不行，
3: 怎么
4: 就得奔东走，迎贼而上，
3: 迎贼而上。
4: 对了，
3: 二位不必谦虚，请院里过过号吧。
4: 好啊，
3: 懂吗？什么叫过过号？
4: 哦，又叫亮亮。
3: 二位不必谦虚，请院里过过号吧。
4: 好啊，
3: 懂吗？什么叫过过号？
4: 哦，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3: 对，
4: 嗯，
3: 亮亮镖。
4: 好，
3: 我哥哥到院里一伸手，
4: 嗯，
3: 唰，在兵刃间。把这花枪可就拿起来了，
4: 要练练枪，
3: 这可有讲究。
4: 什么讲究？
3: 七尺为枪，
4: 嗯，
3: 齐眉为棍，
4: 对，
3: 大枪一丈零八寸，
4: 好，
3: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他一趟六合枪。
4: 何为六合枪？
3: 分内三合，外三合。
4: 这内三合，
3: 心气胆。
4: 三合
3: 手脚眼
4: 哦，
3: 眼与心合，气与力合，不与招合，有赞为证。
4: 怎么说的？
3: 一点眉攒，二刺心，三扎七度，四撩阴、
4: 嗯，
3: 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4: 好，
3: 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4: 哪六？
3: 钢拔压盖挑扎。
4: 对，
3: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4: 啊、
3: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4: 哎，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啊
3: 哎、
4: 没练嘛，
3: 他没练
4: 啊，
3: 他没练不要紧，
4: 怎么办？
3: 我得
4: 哦，你练练，
3: 我先练了我的功夫
4: 啊，咱看看他的。
3: 我先拉个云手，

0: 有。
1: 嘿，
0: 好。一把我把单刀抄起来，
1: 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对，
0: 来个怀中抱月，
1: 哦，
0: 这叫前看刀刃，
1: 嗯，
0: 后看刀背，
1: 是，
0: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1: 好，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
1: 嗯，
0: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
0: 就这架势，
1: 把式把式，
0: 嗯，全凭架势，
1: 好话，
0: 没有是，
1: 嗯，不算把式，
0: 不错，
1: 光说不练，
0: 怎么样？
1: 那叫嘴把式。
0: 对，
1: 光练不说，
0: 还怎么样？
1: 个啥把式？
0: 嗯，
1: 练盒得要，
0: 哦，
1: 练功得料。
0: 对，
1: 你吃了我的打里弯，
0: 哎，
1: 你叫刀砍着，
0: 哎，
1: 不剁着，扯压着，烫着，扭着，勾咬着，硬抓着，鸭子踢着。
0: 停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了？
1: 多新鲜呢！
0: 嗯，
1: 你往那儿领我吗？您听见没有？
0: 怎么样？
1: 还怎么样？
0: 我怎么就卖药了？
1: 合着这还怨我了？
0: 就怨你
1: 了。咱还接着练刀，
0: 行吗？刚要练刀，
1: 嗯，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响雷，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嘿，
1: 嗯，
0: 我这高兴，
1: 这怎么还高兴呢？
0: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呢。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1: 好，你这得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背雨呀、啊，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说：“行了，行了，行了，别等了啊，
1: 嗯、
0: 一时半时这雨先住不了。”
1: 对了，省着练了，
0: 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对，看看护送什么东西
0: 啊？到后边一瞧啊，
1: 啊，
0: 嚯，16辆镖车，
1: 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瓜，
1: 哎，老窝瓜呀，
0: 嗯，
1: 那就甭请保镖的了，我都能给送去。
0: 你
1: 啊，
0: 你不懂，
1: 我怎么不懂啊？
0: 这叫窝瓜镖啊，
1: 窝瓜镖怎么回事？
0: 您看着是窝瓜，
1: 窝瓜
0: 里边掏空了，
1: 哦，
0: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
1: 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1: 嗯，
0: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由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草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我说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安全，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虽说是道路崎岖，
1: 嗯，
0: 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
1: 啊，
0: 过一道黄沙岗，
1: 嗯，
0: 前边是密松林，这时候就听扔啪一声剑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有了贼了，
1: 哎，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0: 飙车一打盘
1: 啊，
0: 我们哥俩跑前面一瞧，呵，好家伙，
1: 什么意思？
0: 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哎呦，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
1: 瞧这阵。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的个儿，
1: 嗯，
0: 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抬
1: 抬
0: 抬
1: 抬
0: 儿子，
1: 哎，这可没有这个，怎么回事？
0: 谁是爷儿俩一块儿出来的？
1: 哦，啊，不行
0: 啊，
1: 回去一个，不要小子儿。
0: 哦，不要，
1: 走。
0: 抬。此山是我开，
1: 嗯，
0: 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1: 多厉害。
0: 我哥哥一瞧有贼
1: 啊，
0: 只气的是30神暴跳，50豪气飞，空当里一使劲，扑啦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
1: 要拉了。
0: 哎呀，小小的蜀道毛贼竟然气得我兄长拉屎。
1: 哎，那是气的吗？那是吓的。
0: 哥哥你且退后，
1: 嗯，
0: 带小弟前去送死。
1: 好样的，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0: 哦，对，来人，
1: 来人，
0: 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哎呦，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1: 那也没有骑牛的，
0: 骑牛防骨啊。
1: 这还防骨？
0: 想当初前齐国孙庞斗智，孙膑就骑牛。
1: 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是吧？
1: 没有，
0: 还是的，都是牛呗。
1: 啊，好，牛牛牛牛，
0: 拉过的牛，
1: 拉过牛来，
0: 抬过我的扁担来。
1: 好，哎，这都不像话，上阵使刀使枪，哪使扁担呢？
0: 防骨。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都像话吗？
1: 这怎么了？
0: 怎么了？说反了。
1: 反了
0: 啊！
1: 这叫给他个台阶
0: 啊！
1: 你要是那懂事，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事儿，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1: 哎呦，我遇见这个，就是个狠心贼呀、啊！
0: 都这样，
1: 不听我这套，
0: 对，
1: 抡起大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了。
0: 那你赶紧躲吧。
1: 哪能躲呀？
0: 那怎么办？
1: 我把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0: 铁棍飞了。
1: 扁担折了，
0: 折了，
1: 折了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1: 我把花枪可就抽出来了。
0: 对，还有枪了。
1: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0: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1: 我骑的是牛。
0: 哎，我把这茬忘了。
1: 这贼呀，手是真快。
0: 是啊，
1: 唰一把把我这枪攥住了。
0: 那你跟他夺呀？
1: 贼说你拿过来，
0: 你可抓住
1: 这不枪，要不就给你吧。
0: 呀，撒手了，
1: 劲儿小，我夺不过他呀。
0: 瞧这要命劲儿，
1: 哎，没兵器，枯手了。
0: 那催牛快跑吧，
1: 这牛也缺德。
0: 怎么意思啊？
1: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0: 这牛也吃里扒外。
1: 哎呦，坏了坏了，无命休矣，
0: 那就等死吧。
1: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0: 你怎么还乐呢？
1: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1: 这下我可不怕他了。
0: 怎么？
1: 我这点功夫全在这刀上了。
0: 是啊，
1: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
0: 我全给抽
1: 上。这回用上了，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
0: 好，
1: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的乱滚。
0: 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相声大保镖，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各位不仅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直接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直接告诉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在弹出的菜单当中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添加关注，就可以在后台给小楼留言。看一下时间，那本期金色年华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明天的相同时段小楼跟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

0: 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

0: 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

0: 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3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

0: 变色湖整体可控。
1: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崩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裂色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流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流量可能还能还大一点。这个现在裂色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
0: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2: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5: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1: 咱们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5: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1: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5: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15-5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4: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五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8: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7: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9: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 17.9%。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6: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6: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腾，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关于2026年伏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伏季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伏季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伏季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其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8: 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
5: 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 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9: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使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10: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5: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10: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鲅鱼圈人。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许你会因为自己的智商高而认为自己是聪明人，但不能长久地沉入到一个行业里去，这并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而踏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和先天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却最能成就一个人。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我的美女助理辞职了，公司需要聪明人，更需要耐得住的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刘苏。公司招了一大批应届本科和研究生，平均25岁。那个新助理是经过多次面试后我亲自招回来的一个女孩，名牌大学本科毕业，聪明，性格活泼，手把手的教，从工作流程到待人接物，他也学得快，很多工作一教就上手，一上手就熟练，跟各位同事也相处得很融洽。我开始慢慢地给他一些协调的工作，各部门之间以及各分公司之间的业务联系和沟通，让他尝试着去处理。开始经常出错，他很紧张，来找我谈。我告诉他，错了没关系，你放心，按照你的想法去做，遇到问题了来问我，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办。仍然出错，又来找我，这次谈得比较深入。他的困惑是，为什么总让他做这些琐碎的事情。半年后他来找我，第一次提出辞职。问起辞职的原因，他跟我直言，每天处理的都是些琐碎的事情，贴发票、报销，然后到财会去走流程，完全没有成就感。我说，我来跟你讲讲当年我的做法吧。98年的时候，我从财务被调到了总经理办公室，担任总经理助理的工作。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跟你现在做的一样，帮总经理报销他所有的票据。本来这个工作就像你刚才说的，把票据贴好，然后完成财务上的流程就可以了。其实票据是一种数据记录，它记录了和总经理乃至整个公司营运有关的费用情况。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一堆数据，其实它们涉及到了公司各方面的经营和运作。于是我建立了一个表格，将所有总经理在我这里报销的数据按照时间、数额、消费场所、联系人、电话等等记录下来。我起初建立这个表格的目的很简单，我是想在财务上有据可循，同时万一上司有情况来询问我的时候，我会有准确的数据来告诉他。通过这样的一份数据统计，渐渐地我发现了一些上级在商务活动中的规律，比如是哪一类的商务活动，经常在什么样的场合，费用预算大概是多少，总经理的公共关系常规和非常规的处理方式等等。当我的上级发现他布置工作给我的时候，我会处理得很妥帖，有一些信息是他根本没有告诉我的，我也能及时准确地处理。我说，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用心，在看似简单不动脑子就能完成的工作里，你没有把你的心沉下去，所以半年了你觉得自己没有进步。他不出声。

但是收回了辞职报告，又坚持了三个月，他还是辞职了。这次我没有留他，让他走了。后来他经常在 MSN 上跟我聊天，告诉我他新工作的情况。一年内他换了三份工作，每一次都坚持不了多久，每一次他都说新的工作不是他想要的工作。所谓的职业生涯，其实你很难预测到你将来真正要从事什么工作，将来所要从事的工作是否跟你在大学里学的专业有关。大多数人很有可能将来所做的工作跟他当初所学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从22岁大学毕业到26岁这之间的4年，重要的不是你做了什么，重要的是你在工作中养成了什么良好的工作习惯。这个良好的工作习惯指的是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以及是否学会了如何用最快的时间接受新的事物，发现新事物的内在规律，比别人在更短的时间里掌握这些规律并处理好它们。具备了以上的要素，你就成长为一个被人信任的职场人。人都有惰性，也都愿意用那些用起来顺手的人。当你具备了被人信任的基础，并且在日常的工作中逐渐表现出你的踏实、聪明和细致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就会提供到你面前。很多人不在乎年轻时走弯路，也有很多人觉得日常的工作人人都能做好，没什么了不起。然而就是这些简单的工作，循序渐进的、隐约的成为今后发展的分水岭。漫不经心地对待基层工作的最大损失，就是将看似简单的事务性处理方式分界成为长远发展的能力问题。聪明的人总是不认为自己的能力有问题，时间长了他会抱怨那些看起来资质普通的人总能比自己运气好，抱怨他的容貌比自己好，或者他更会讨领导欢心等等。慢慢地影响心态，所谓的怀才不遇有时候就是这种情况。工作需要一个聪明人，工作其实更需要一个踏实人。在聪明和踏实之间，我更愿意选择后者。踏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和先天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文章能够值得我们借鉴，因为工作更需要踏实的人，能沉得住气的人才是难得的人才。踏实工作，好好生活，做一个接近幸福的人吧。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天涯上曾经有个帖子，说的是民国时期的原配和小三，看那些早已逝去的旧人的故事，倒是颇有几分唏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分享一篇文章，最牢固的感情大都势均力敌。很多人在回帖里痛斥那些抛弃结发妻子的男人渣男，声嘶力竭。我又想起那句被无数姑娘转发的话，有朝一日剑在手，斩尽天下负心人，不由得哑然。我倒是觉得感情的事大半是由于情投意合，合则来，不合则去。人能够约束自己的是道德和责任，而非感情。从本质上来说，婚姻和爱情是背道而驰的，而一段感情能否持久与牢固，很大程度上是两个人之间的博弈，势均力敌方能走到最后。势均力敌不仅仅体现在身世背景，更体现在两人的才学、性格、能力、兴趣和喜好上。张学良不爱更加美貌端庄的于凤至，偏偏喜欢交际花赵四，无非是因为赵四性格泼辣外向，不拘一格，更符合他的审美。鲁迅那个偏激激进的革命斗士，自然同样无法对小脚女人朱安生出爱慕之意。若认真评价和徐志摩有关的三个女人，张幼仪其实更温柔漂亮，对徐志摩的感情更深，她甚至坚韧不拔，大着肚子被徐志摩抛弃后，也依旧咬着牙活得漂亮潇洒，带大了孩子，念了美国的学校，成为了女强人。但是在洋派青年徐志摩的眼中，她依旧不过是个木讷无趣的乡下妇人。他更加喜欢的是林徽因的温婉聪明、才华横溢，和陆小曼的妖娆娇俏、眼角眉梢都是风情。而曾经爱过陈洁如的蒋委员长，在同宋美龄政治联姻后，两人携手走过那么多年，怕是早就被宋美龄的才华和风度倾倒，将陈洁如抛之脑后了。看到后来的照片，年华老去，顶着一颗光头的蒋委员长在优雅动人的宋美龄身边，裂开嘴笑得像个孩子。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怕也就是这样了吧。最让我羡慕不已的还是钱钟书和杨绛，而他们之所以能够不离不弃，相爱多年未变，除了两人品行优良，我想最关键的原因是两人家世相当，都是书香世家，门当户对，两人的结合令双方家长

场十分欢喜，无一人提出异议，才学也是不相上下。钱钟书字是满腹经纶，杨绛也是精通外文且文字绝佳。最难得的是性格又恰好互补，钱钟书是孩子心性，完全不通世俗，偏偏杨绛肯照顾他的生活，替他处理世事。我想最完美的结合莫过于如此了吧，门当户对，兴趣相投，性格互补，说得来话，过得了日子。说了这么多，也无非想要说明一点，或许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的一点，很多时候你以为是你的爱人辜负了自己，其实往往是你的成长跟不上他的脚步罢了。很多时候你无奈于你的爱情历经挫折，被双方父母干预，其实不过是在更加理智的父母亲人眼中，你们的条件当真是不般配罢了。换句话说，你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对手，没有势均力敌来维持双方关系的平衡，感情能够起到的作用往往是微乎其微的，到最后伤害只怕会更深。总有那么多平凡又普通的姑娘做着灰姑娘的美梦，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遇见属于自己的王子，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可是然后呢？一个出身贫寒的姑娘，即使真的有缘可以遇见一个霸道总裁，就一定可以从此过上既幸福又美好的生活吗？或许更普通的情况还是在他们这场恋爱当中，他始终诚惶诚恐，小心翼翼，甚至明明知道他有另一个女人存在，也选择忍气吞声。不过是因为在这场恋爱当中，弱势的那一方甚至连表示不满的资格都没有。爱有时候必或包括自己的爱情，都应当是自己奋斗来的，他才可以不必诚惶诚恐害怕。或包括自己的爱情都应当是自己奋斗来的，他才可以不必诚惶诚恐害怕失去，才可以更加从容而且坚定。只因为他懂得此时此刻站在那个人身边的自己，无论是各个方面都是足以与他相配的，他并不害怕，因为他终于有足够的自信去抓住属于自己的一切。好了，我们刚刚分享的这篇文章，最牢固的感情大都势均力敌，其实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应当是同自己一样的。如果你想要更好的，那么就得先让自己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即使是在感情里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于飞，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